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

有些歌一个人唱是寂寞，两个人唱是深情。有些路一个人走是心酸，两个人走则是陪伴。这些经典的男女对唱流淌在岁月中，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美好的珍藏。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经典的对唱歌曲，记得你的深情曾流淌在岁月中。

听过李健唱歌的人，时而会觉得文艺清新，时而又是寓意满满，富有哲理。这与他的生活态度和阅读的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说，一个原创歌手，只要看看他听什么唱片，或者读什么书，基本就能了解这个人。在李健看来，音乐需要一种坚持，这不仅仅是所谓的理想，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和音乐的真诚对待。这首歌也是如此，风吹麦浪，以钢琴、竖琴、弦乐五重奏、木管组等乐器编织出了一幕轻盈而浪漫的景象，旋律代替原本人声描绘的麦浪，显得比较唯美，而他与孙俪的合唱则让人觉得很惊艳。李健，孙俪，风吹麦浪。

张信哲是歌迷眼中的情歌王子，尽管外界对他有过纷争，有过猜疑，但他的歌始终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出道二十几年，他始终推出自己的新作，不断的创新。他的声线不变，但听得出来，每一时期他的歌里的感情经历都在不断的变化，而他都是用真诚的声音在走进新的以及老的歌迷心里。不仅如此，他的歌和创作更是得到了刘嘉玲的欣赏。这首《有一点心动》就是两个人的经典合作。

再见北极雪也许是 KTV 当中很多情侣都会选择的合唱歌曲，每一次听到周传雄和陈慧琳的演唱，都能想象到在寂静的星空下对真爱的诉说。男女对唱的方式款款情深，是划破寂静月空的不朽的情歌传奇。

这首《花好月圆夜》几乎是每个中秋佳节都会听到的一首歌，而当初杨千嬅和任贤齐一起在舞台上的演绎则被人称为是无法替代的经典合唱。每当听到这两句歌词，都会让人期待每一个花好月圆夜都有爱的人在身边。

张学友和汤宝如合唱的《相思风雨中》是至今仍在香港乐坛最经典的合唱代表之一。这首歌发行于1992年，无数夫妻情侣包括90后在想唱合唱歌曲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粤语歌都是这首《相思风雨中》，至今仍然被传唱。

1996年3月，张惠妹与风华唱片公司签约，并在同年7月，在张雨生的《两伊战争》《红色热情》专辑当中，与张雨生男女对唱了《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因此，张惠妹独特的歌声受到了张雨生的重视。同年12月13号，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协助下发行了第一张音乐专辑《姐妹》。这首非常经典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一起来感受一下。

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感情可谓是一路坎坷，但他们合唱的歌曲却可以称作是一首又一首的经典，让人们感受到感动和惊艳的是一曲《潇洒走一回》，让无数人爱上了叶倩文的嗓音。如今有着美满幸福家庭的她，依然不减当年的气质，音准和舞台表现力一点也不输给其他年轻选手。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9: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0: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1: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2: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9: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1: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9: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沙小学五五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有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1: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

0: 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1: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0: 少年战士没有华裔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1: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0: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1: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甚是如您所愿。
0: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意识，不会忘记牺牲。
1: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0: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戒起魄，努力成长，接过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1: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0: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2: 向革命先辈致敬。
3: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1: 为全体同学推荐三本适合五年级阅读的红色经典好书。
0: 第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起身、落草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4: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6: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2: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6: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2: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6: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2: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7: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 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2: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4: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5: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1: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0: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4: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

0: 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当我跨入故乡里的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儿时的记忆变得如此的清晰，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那种似真似幻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这道出了大多数老人的共同感受。然而这里所谓的故乡里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广州的一个创意古村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乡里。现实中的故乡里跟记忆当中的故乡里一样，有博岸小桥、祠堂庙宇、宅地民居、碉楼文阁、私塾学堂，全部都用珠江三角洲古代的建材，以传统的手工艺造成，仅百年以上的青砖就用了300多万块，所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无一都是从各地收集过来的原汁原味的旧物。故乡里的市肆街坊、旧墟店铺、百艺坊中的手工绝艺也充分地展示着旧时的风貌，人物百态则是用蜡像塑造成各种特定身份的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很多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对于童年的怀念，也许真的只有在梦乡当中才见过，而在故乡里，完完全全就是你故乡里的情景。让我们来一次不眠飞行，来自王菲。

继续和各位在故乡里寻找儿时的记忆。古村落里面充满着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表演和岭南风俗，伫立在戏台前的十几米长的屋脊灰塑属于岭南传统民间工艺，做工精细，技艺精湛，造型精美绝伦，历时百年，颜色依然鲜艳美丽，人物动物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岭南一绝。故乡里全方位地再现清末民初的历史风貌，犹如一幅活脱脱的岭南清明上河图。

走进故乡里，都是为了了却自己童年的一个梦想。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走进故乡里，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却是儿时的铁环，还有那些自制的风筝。此刻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

这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是那么的美好，然而也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他们的童年是带着淡淡的忧伤，尤其是那些到现在我们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童年的很多事情也许是正在他们心中慢慢沉淀的一种历史。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故乡里的精华所在。大夫祠是故乡里建筑的精华所在，即故乡里的建筑之大成。外表古色古香，里面富丽堂皇，雕栏画栋，气势非凡。屋檐上的石雕陶塑、博古饰纹，传达着古人花开富贵、吉祥安康、光宗耀祖的朴素理念，其精美程度可以与广州陈家祠相媲美。如果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大夫祠就是一首来自遥远、精美绝伦、古色古香而又意蕴深沉的古筝曲。其美妙悠长的旋律有如百年茅台，香气缠绵浓郁，令人沉醉。

们继续和各位一起游走故乡里。水是村之血脉，家家领水，户户整河，就成了岭南水乡的特色。在故乡里，一条静静的小河就像绿色的绸缎，迂回缠绕在故乡里的里弄之间，两岸是依依垂柳，灯笼高挂，荡夜轻舟在水面徜徉，绿波濯足，清风拂面，清凉快意，沁人心脾。见会有美丽的少女河边洗衣，也是一道让人留恋的美丽风景。

在岸边还有一尊尊古铜色的人物雕塑，磨米匠、桨骨、牧童骑牛、孩童赶鸭、滚铁环等等造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有的一切都能让我们感到昨天的风景。

来自于马文盖带来的真正的灵魂乐演奏 Yesterday。说其实马文盖创造了一个历史，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也开辟了一个音乐上的新纪元。这首 Yesterday 是否又让你想起了更多的关于你曾经的那些记忆呢？

0: 在故乡里村，依水而建是一排排民居，高低错落形成了紧凑而又古朴的旧式村落。村落里的建筑分为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和小户人家。大户人家是三进三间两廊通堂的格局，而小户人家的建筑则是民字格局，面积不大，但是小巧规整，从中可以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勤劳与善良。各种民居中的各种风格的摆设一应俱全，旧时的家具用品一如当年。甚至在屋子里还有蜡制的人像，装束打扮惟妙惟肖，并且活灵活现地再现着岭南民俗的场景，比如拜干爹、太公分猪肉、婚嫁、自梳女等等，以一种十分立体的具象而又直观的形式地演绎着各种民风民俗。在故乡里感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古老和悠远，还有和现代的共同交织。
1: 没有这样歌唱，
0: 就像雨纷纷这首歌。

里具有举办中式婚礼的一切元素和道具，这里有花轿和婚礼道具，还有迎亲所需要的乐队和司仪。在这里举行一场中式婚礼，无疑是你生命当中最难得的一次文化体验和人生经历。正因为如此，故乡里吸引了很多新婚夫妇到这里进行一场中式婚礼的体验。而对那些待嫁的女子，是否这样的一次出嫁，也是她们生命当中最让人落泪的一次出嫁呢？

0: 红色、古色、绿色，这就是故乡里的三大主色调，静的古雅，动的灵动。它是一出风情万种的水墨画，走进去就出不来。在这首《出嫁》当中，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抱着地球听音乐，再会。
1: 昨天的潇洒少年了，今天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0: 向右，向右，向右，
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当你在彝族区看到一群男子赤裸全身，举着火绳，抬着火种在你面前欢呼舞蹈，你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那是一群原始人的狂欢。在云南省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三，整个彝族的村寨都要举行这种祭火祈祷平安的祭礼。据说在中国的所有彝族聚居地，只有这个村寨一直延续着这种圣火的典礼，因此云南省的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的祭火便被文史学家称之为中国的文活化石之一。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将会带领各位来到那些神秘的祭火节上，一起感受最神秘的火舞。

相传远古彝族先民在原始森林里狩猎的时候，因为没有火，所以饥饿和寒冷的先民们便只能围成一圈，或者是抱成一团相互取暖，因此抵御寒冷或者是黑暗。为了给人类带来温暖与光明，一位被称为木凳的先祖便在古墓上钻了三天三夜，终于取得了火种。而有了火，先民们不

仅从此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荒蛮时代，而且还通过火中炼出铁水，制成铁器当中的长矛、大刀等狩猎工具。所以火对于彝族人来说，在他们心目当中代表着一种希望，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世界有的时候真的有我们想象之外的奇妙，所以要走遍海角天涯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精彩。来自费翔老歌《海角天涯》。

来自费翔《海角天涯》。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感受的是彝族聚居地的祭火节日。火是神圣的，它之所以神圣，就在于它用燃烧的火焰给人类带来文明与希望。文明的人类离不开火，因此木凳便被彝族的先民们尊为火神。据说红万村就是火神木凳后裔传人的遗寨。这里的彝胞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神圣而且隆重的祭祀火神活动，重温先祖木凳取火的过程，然后把取到的火种逐一传递到家家户户，以此来祈祷火神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子孙繁衍。在取火当天，太阳刚刚升起，村寨里所有的彝胞们便换上节日的盛装，然后聚集在寨门的牌坊前，等待着迎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宾客与朋友。无论是男女老少，都灿烂地欢笑着，那笑靥和环抱村寨灿若星河的桃花相映，使之成为一幅抒情而又醉人心魄的喜庆年画。只见用柏树枝搭建的牌坊下，两名赤裸全身却用五彩颜料纹饰的男子手持大刀，与两门依然赤裸却仍用五彩颜料纹饰的金童奋战于牌坊的两边。当有宾客与朋友走进牌坊时，站于牌坊两边的宜家小姑娘和小伙子便弹响大三弦，跳起欢快的彝族跳跃。

这是来自何静《久违的声音》。在曾经我们的记忆当中，何静的这首歌曲也许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欢乐，而在今天再次听起，也许她的这首歌曲当中却多了几分风情的味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火，然而今天的火不仅仅有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火把节的火，还有彝族圣火祭礼的火。当然更多的是那些彝族先民们的那把心火，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火代表着希望，还有新的生活，这是一种象征，带给他们美好生活的象征，来自大地，心火。

带你去领略彝族的圣火祭礼。让我们继续加入到这场盛会当中。当太阳正顶时分，整个村寨的长街上又被彝家小姑娘们铺上了一层翠绿色仿佛毛毯一样的松叶，大碗的肉菜以及大碗的白酒便随之摆上，彝胞们祭祀先祖，欢迎宾客与朋友的长街宴便开始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宾客与朋友坐成长长的一排，当即就融入了彝家人热情豁达耿朴好客的温暖氛围里，感受了一次返璞归真情趣大自然的最原始的聚餐。而在此时，村寨里最有威望的毕摩还会带着一群彝家姑娘沿长街宴向宾客与朋友唱起酒歌，真诚敬酒。在这个时候，你也许能够看见的就是彝族同胞脸上最真诚的笑容。

此刻响起在耳边的来自于王子璇《魂玉》。对于圣火的一场祭祀，是否代表着这些彝族同胞在他们心中对灵魂的一次洗礼呢？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点了到，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叫做《痕迹》的音乐，这是来自张绮珊。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绮珊的一首《痕迹》。说到这两个字，我就想到了余秀华在《痕迹》当中写：“我是被天空裹住又放下的人，自在而又不为人知。人生上半场是成长和纠结，是抗争，是自省；人生下半场是继上半场的自省之后的自度。抗争之后愈发通透了，愈发努力了，努力之后的圆满，圆满之后的空明清明。”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青苔》，有那么一瞬间已经忘了你的脸，在某一个清晨回望空无一人，消失着雾气和风声，有一些事儿发生而你浑然不觉。当你说爱，我的心生了一片青苔，
1: 开满了白色的花呀，香味浓浓的，甜甜的，让人就忘不了它。一串串槐树花被风一吹，一朵朵的落下。走进那个胡同，也就回到了咱的家。胡同口摆着几张那墨绿色的台球案子，小哥几

张爷在旁边瞎支嘴儿，他们差一点就翻了脸了。旁边的牌摊上吆五喝六，问你手里还几根儿？俩三砸的就是你俩蛤蟆。

窗沿下边挂着冰凌子，那玻璃上结着窗花，家家户户买白菜买煤球，再贴几个煤饼子，大旱厕里憋的老头直骂街，那是一

0: 你拍九，我拍九，九个小孩走一走，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吃零食。
1: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2: I can't stop loving you。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3: 音乐时间，
1: 给你，
3: 给你
1: 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4: 来听到 Breaking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3: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2: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头的两年，是刘德华奠定自己在港乐和影坛绝对巨星地位的关键年份。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爱不完》。1990年，香港乐坛进入后坛张争霸时代的短暂真空期，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下一代传奇也正在那些年野蛮的生长。那一年，刘德华结束了和百代唱片4年的合作，转投宝益星，为日后在国语歌市场的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我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1991年的作品了，一首《爱不完》。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声音，铁肺皇后。说到彭佳慧，有人说她的感情不够完美，也有人说她是华语乐坛被遗忘的才女，也有人说在铁肺歌后的爱情当中，她是在音乐之外找到的生活。我记得在看完整的大人的时候，彭佳慧说唱到50岁才开始允许自己不完整。这是王杰的声音，一首寂寞之歌。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天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0: 八，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创新，工会工作也要发展，也要创新。要顺应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变化，善于创造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要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广大职工群众服务，认真倾听职工群众呼声，维护好广大职工群众包括农民工合法权益，扎扎实实为职工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要高度重视广大职工的多样化需求，不断拓展职工成长成才空间，着力培养造就一大批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高素质职工。选自《实干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9至120页。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应该成为工会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工会是做群众工作的，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方面要做表率。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工会必须牢记党的重托，不忘工会职责，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增强对职工群众的感情，密切同职工群众的联系，深入职工群众，关心职工群众，倾听他们呼声，关心他们疾苦，为他们排忧解难，始终同职工群众心连心。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要积极扩大工会工作覆盖面，努力把工作做到所有职工群众中去，把更多职工群众吸引到工会中来，吸引到工会活动中来，使工会工作更贴近基层，贴近职工群众，更符合职工群众意愿。扩大覆盖面，千万不要做表面文章。有的地方形式上工会组织建立起来了，牌子挂出来了，但没有什么凝聚力和吸引力，也不注意吸引和团结职工群众，结果工会工作成了自拉自唱，最后是一堆流于形式的统计报表和工作总结，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这样做工作是不行的。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工会章程规定，工会要坚持群众化、民主化，工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走出高楼大院，摆脱文山会海，破除衙门作风，破除机关化、行政化现象，更多到职工群众中去，保持同职工群众的密切联系，依靠职工群众开展工作，使工会组织真正成为广大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工会干部要加强学习，增强本领， 努力走在时代前列，走在职工群众前列，在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在企业生产一线，在职工群众的伟大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努力把自己锤炼成听党话跟党走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10月23日。基层工会离职工最近，联系职工最直接，服务职工最具体，是工会工作的基础和关键。要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高度出发，始终坚持正确方向，不断创新工作方法，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代表性，着力强化服务意识，提高维权能力，着力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保障水平，切实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引导广大职工群众坚定跟党走，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选自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强基层工会建设调研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2014年9月8日。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工作是党的群团工作、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新形势下，工会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希望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坚守工会工作的主战场，狠抓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模范履行工会组织的政治责任，更好发挥工会组织作用。要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带领亿万职工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要坚决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帮助职工群众通过正常途径依法表达利益诉求，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广大劳动群众心坎上，不断赢得职工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要坚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会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把工作重心放在最广大普通职工身上，着力强化服务意识，提高维权能力，改进工作作风，破除衙门作风，坚决克服机关化脱离职工群众现象，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娘家人。要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推进工会工作，创新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工作方法，推动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发挥民间外交优势，增进我国工人阶级同各国工人阶级的友谊，发展同各国工会组织、国际和区域工会组织的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选自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25至126页。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离开了群众性，群团组织就容易走向官僚化、空壳化。列宁说，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 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而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当观众。群众心里没有群团组织，不积极参与群团组织活动，或者群团组织覆盖面越来越窄，那就等于削弱了做党的群团工作的基础。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5至366页。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群众性，必须克服重精英轻草根的倾向，更多关注关心关爱普通群众，要克服自弹自唱自娱自乐隔空喊话封闭运行的倾向，进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经常同群众进行面对面手拉手心贴心的零距离接触，增进对群众的真挚感情。要克服以主观想象代替群众真实需求的倾向，把握群众所需所急所盼，少搞一些强加于群众的活动，多提供一些对路的服务。要克服以点带面，以服务和维权的个别成功案例来包装整个工作的倾向，全面了解所联系群众的共性需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6页。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群众性，必须大力健全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组织是群团凝聚群众的阵地，群团基层组织处在群众工作第一线。长期以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自上而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目前工会有基层组织近280万个，职工帮扶中心和站点20多万个，共青团有基层组织380多万个，妇联有基层组织将近100万个，城乡妇女之家70多万个，这是党在基层开展群众工作的强大组织网络，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比不了。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
1: 央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一边抓项目建设，一边抓产品研发，健康枫叶公司加速向精深加工转型。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春节前完成主体结构。拓宽公积金制度普惠面，让灵活就业人员缴得上用得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总投资超1800万元的江山健康枫叶年产6000吨枫产品深加工提升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投用多条新型生产线，预计新增产值3000万元，助力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记者近日来到健康枫叶年产6000吨枫产品深加工提升项目施工现场，只见脚手架密密麻麻地包裹在建筑外围，施工人员分散在厂房2层楼面开展支模作业。该项目是一项综合性技改工程，包含新建生产厂房、原有蜂蜜生产车间改造、研发质检体系升级3个部分。新建厂房为地下1层加地面4层，总建筑面积4073平方米。项目于今年5月开工，预计2027年4月完工。公司总经理王小雨。
6: 地下1层和地面1层是一个分别是2个立体库，地面的是蜂王浆的冷冻的立体库，地下的是储存蜂蜜的一个原料库。然后2层和3层计划的是2条蜂王浆蛋白的提取线和蜂王浆肽的一个生产线。
5: 健康枫叶公司还同步对原有蜂蜜生产车间实施改造提升，目前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待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立即开启试生产。王小雨。
6: 我们将原先的蜂蜜生产车间改造成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蜂蜜饮料的生产车间，我们会新增一条蜜制产品的生产线和蜂蜜风味饮料的生产线，还有加上原来的老的蜂蜜罐装生产线。
5: 与此同时，蜂产品固体饮料项目同步启动，以蜂蜜和蜂王浆为基底，复配药食同源原料，技术含量更高的蜂王浆蛋白、蜂王浆肽等提取项目也在布局中。健康枫叶公司正持续拓宽蜂产品的应用场景，开展多品类多层次开发，挖掘产业链附加值。公司总经理王小雨跟记者算了一笔人力成本账，以往一条生产线需要10多名工人，改造完成后仅需2-3名技术工人即可完成操作。生产模式的转变直接改变了企业招工方向，企业不再以招聘普通车间操作工为主，更偏向引进大学生、技术技能型人才。王小雨表示，将通过

0: 技术短板，推动蜂产品从简单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不断拉升产业链条，助力江山特色农业发展。
1: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备受市民关注，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基本完成地下室施工，全面转入主体结构建设阶段。施工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力争在春节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施工。在位于双塔街道迎宾大道北侧的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来回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在各个作业面有条不紊开展施工作业。市住建局建设中心副主任关天生：
2: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今年的4月8号开工的，我们项目正在这个地下室跟主体施工啊，那么现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地下室的施工啊，目前我们场地平均的这个工人人数在200人左右。
1: 为保障项目高质高效推进，市住建局坚持进度、质量、安全三位一体推进，严把施工现场安全质量关口。项目实行精细化现场管理模式，落实分区分片、定岗定责的管控机制，对高空作业、机械施工、钢筋模板施工、临时用电等关键风险点位全程监管，严格规范现场施工流程与工艺标准。同时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从源头上防范施工安全风险。关天生：
2: 我们也要求施工单位这个轮流的这个值班，施工力量不减弱，那么争取在今年春节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施工。
1: 该迁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极大优化我市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有效改善辖区孕产妇、儿童就医诊疗环境，进一步扩充妇幼医疗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全市妇幼保健保障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在江山市东部农业产业供赋园，由长台镇9个村联合投资建成的智慧方舱菌菇种植基地很是壮观。基地不仅种出了高产秀珍菇，每年为村集体贡献超100万元收益，也带动了附近村民的增收。智慧方舱菌菇种植基地由长台镇9个村联合成立的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750万元建成，现由江山恒聚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赁运营。当天采收的鲜菇当天便经冷链物流运往金华、杭州、南昌等地市场。恒聚源公司总经理张朝辉：
3: 我们目前呢是有55台方舱啊，然后是以7天一个循环啊，大约是就是每天大约能产3.5吨左右的秀珍菇啊，那一年的产值大约是在1300吨左右。
0: 跟随张朝辉跨进方舱，这个100多立方米的盒子里，从天花板到地面，立体层架上的菌棒密密匝匝，单舱可容纳2000至3000个菌棒，单次出菇量600至900公斤。张朝辉介绍，方舱密闭性强，空间集约，通过物联网设备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手机和电脑端都可以随时查看和调节，温控能做到几秒钟内响应，为菌菇生长提供最优条件。张朝辉：
3: 对这个温度实时监控，包括二氧化碳啊、湿度啊，就是通过加湿器啊，然后从远程都能够控制。
0: 产业扎根发展，百姓收获实惠。项目启动之初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长台镇政府主动帮助企业对接，优先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联系企业的镇干部叶荣林统计，智慧方舱菌菇种植基地运行以来，已稳定带动村民35人就业，年人均增收5.7万元。叶荣林：
4: 就计划下一步能够建成菌棒厂，建了菌棒厂以后可以克服这个菌棒的这个源头的这个卡脖子，解决这个问题。
1: 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近期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首次以行政法规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我市早在2022年就开始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4年探索， 住房公积金保障

0: 正从职工专属迈向全民普惠。连日来，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灵活就业服务专窗前，不少灵活就业人员前来咨询公积金开户政策。长期以来，公积金制度主要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人设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游离于制度之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政策认知薄弱，进城购房存在贷款难、担保难问题。为把这部分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的社会人纳入保障范围，我市取消户籍职业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开户，还可自主选择缴存额度，支持按月、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缴存。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窗口负责人姚国平：
1: 连续缴存满一年，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享受额外1%财政补贴，缴存后享有和单位职工同等的权益，也允许我们灵活就业人员自由提取缴存部分余额。
0: 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服务配套同步跟进。除了增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专窗，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还依托乡村银行网点，将业务窗口延伸到乡镇一线。截至今年8月底，我市累计开户人员已达13514人，累计缴存总额2.04亿元，为611户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08亿元。姚国平：
1: 为推进灵活就业人员扩面，我们常态化开展五境宣传，聚焦重点群体和行业主体，面向特色产业协会、社会团体举行政策宣讲会。同时，我们加强与合作银行的联系，联动合作银行开展线下业务培训，有效提升了窗口与我们一线网点的政策解读和业务办理能力。
2: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6.6亿元，其中项目投资同比增长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9%。分领域看，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0.8%，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5.1%。
0: 江山台记者报道。近年以来，全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有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八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38.37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46.84亿元，同比增长6.9%，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59.37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0.90亿元，同比增长0.8%。
2: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程志远报道。秋风起，秋藕鲜，眼下贺村镇敖平村的百余亩莲藕迎来丰收，藕农们抢抓农时下塘采挖莲藕，把新鲜的莲藕供应市场，丰富百姓的菜篮子。在敖平村的一处莲藕种植基地里，高压水枪呲呲作响，水花在藕塘飞溅，藕农们身穿防水服，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顺着藕杆深入泥塘中，将一根根饱满白净的莲藕从淤泥中冲捞出来，整齐码放在浮排上。种植户程程：
3: 今天可以采摘2000斤。
4: 哦，这批单价是多少呀？
3: 2块左右，150亩地，30万斤左右。
2: 程程介绍，他在江山种植莲藕已有5年，今年共种植了5个莲藕品种，首批莲藕6月初上市，口感最清脆，但产量偏少。之后莲藕陆续成熟上市，眼下采收的是莲子藕。种植户程程：
3: 像往常山、上饶、开化，还有玉山各地，就是周边的批发老板过来，新鲜嘛，这是第一点嘛，而且价格的话，肯定比在批发市场拉的话要便宜点嘛。
2: 上午10点多，采摘工人推着小山高的莲藕回到岸边，运藕的面包车也等在一边。这些年一到莲藕的收获季，周边客商都会上门采购。开化采购商许六明：
5: 合作有6-7年。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一路兼程驰驱，乐毅的心绪始终不能平静。旬日之后，乐毅与幕府班底终于抵达辽水河谷大营。时当腊月，滴水成冰，高原的寒风从遥远的北方呼啸而来，任你衣甲三重也是寒彻入骨。一路奔驰颠簸，骑士们的汗水在贴身布衣与外层铁甲间反反复复地结冰融化，早已经变成了铁铠冰甲。一进大帐，乐毅连声呼喝，
1: 快整几盆炖肉来，熟米团子，越热乎越好。
0: 留守中军的大将秦开连忙道，
2: 先卸衣甲，看有无冻伤。
0: 乐毅并一般军力连忙脱衣解甲，一时之间赤条条二十几条汉子人人一身青紫，脚下战靴却无论如何也扒拉不下。秦开扫得一眼，一个箭步窜到帐口大喊，
2: 衣士快。
0: 片刻之间，一队军医提着衣箱快步赶来，为首一个须发灰白精神矍铄的老医师边打量边高声吩咐，
1: 撤去辽炉，打开皮帘，走风半个时辰，将军们能走动便走动，不能走便坐了，只要不出帐，我等一个个操持。
0: 又转身对秦开道，

0: 请来几大盆净雪。秦开立即大喊发令，少时便有一队军士抬进了七八个大木盆，个个白雪皑皑堆顶。老军医一挥手，跪坐在了赤条条的乐毅脚下，后边的医助们一人守定一个伤者，先用锋利匕首划开战靴，再用大团白雪揉搓双脚，待双脚变红发热，便涂上一层清亮的熊油膏。如此这般忙碌了大半个时辰，方才将一般人的冻伤料理妥当。上将军，秦开一拱手，请到炊营用饭。
1: 凉些个不打紧，搬来吃。
0: 一番折腾，乐毅浑身散了架一般，那饥肠辘辘的感觉没有了，只想赶紧吃罢饭理事。
1: 不行，
0: 秦开固执的一笑，
1: 外凉可治冻伤，内凉可要起病了，还是到炊营好。
2: 好，去炊营。
0: 乐毅在细琐事务上从来不固执己见，这辽东炊营与寻常炊营不同，不在帐下设置，却是一大片石板砌成的大房子。远远看去，这些石板屋还没有一人高，屋顶粗黑的大烟囱伸手可及，匆匆涌出的炊烟在寒风中疏忽飘散，全然没有中原军营那种扶摇直上的韵味。原来这辽东酷寒之地，一年倒有小半年冬令天气，一过十月便是北风呼啸，但遇大雪严寒，兵士出帐撒尿，一不小心两腿间便是一只长长的冰棍。军营起炊，大锅大盆的炖肉刚刚分到兵士碗中，已成了冰坨子。虽说军营冷食本是家常便饭，然若顿顿如此，兵士多病，体魄也势必瘦弱。在第一个冬日还没有过完时，乐毅便下令征发了100多名辽东工匠，兵士轮流做小工，建起了近百座大半截埋在地下的炊营，只要不逢战事，兵士一律开到石板房用饭。在寒天彻骨的辽东，军士们日每能有三顿热乎乎的战饭，当真是谈何容易。仅此一举，兵士们便对乐毅的爱戴崇敬无以复加，乐毅爱兵的名声也风一般流播天下。
1: 兵士今冬可有冻伤者？
0: 乐毅一瘸一拐地问。
1: 来，
0: 秦开索性一下子背起了乐毅，边走边说，
1: 没有，皮靴皮袜加皮甲能冻个甚来，一冬满营嗷嗷叫，都喊着请战，齐杰叫得最凶，上将军这一来呀，我看只要炸营了。
0: 好，乐毅一拳砸在秦开肩上，
1: 有的仗打，莫担心。
0: 踏着干雪下了七八级大石台阶，粗大木柱撑起的大厅中，暖烘烘热气夹着肉香饭香扑面而来。乐毅又顿时饥肠辘辘，跳下地便道，
1: 走，找个旮旯坐了，赶紧整饭。
0: 这地炊大厅一次可容3000军士就食，十排一眼望不到头的白木长案，案下是裁割的极是方正的一块块白木板，每排两面，每面恰是白50块木板做白50人。大厅每面都有6个宽大出口，但闻号角军令，3000军士片刻便可冲上地面。10年练兵，乐毅只要在军营，每餐必得查看军食，与士卒们一起坐在白木板子上饕餮大碟。今日不同，乐毅只想赶快回帐部署军务，不想在这里单眼，在旮旯处坐了下来，想赶紧吃完便走。刚刚坐定，秦开带着一个炊兵匆匆搬来了一大盆红黑油亮的炖肉，一大盆红红的熟米饭团子，一大碗菜羹，一大碗熟米酒，热气蒸腾，浓郁喷香。
1: 好军食，
0: 乐毅一声赞叹，正要下注，突然皱起了眉头，
1: 军令不得饮酒，拿走。
0: 秦开笑道，
1: 上将军一路风寒，我特意叮嘱拿来的。
0: 乐毅

摇摇头。军事日日风寒，都有酒吗？秦开无可奈何的笑笑，好，拿走。哎，这熊掌是军猎之物，你可得吃了。那个黝黑粗壮的炊兵连忙挺胸啾啾道：“昨日猎回，没错。”乐毅肃然道：“军法有定，熊掌只犒赏当日军猎有功将士，拿走，换一盆山珠子阿碎来。”秦开不笑了：“上将军，山珠子阿碎不禁饿，只给违反军法者吃，至少来一盆山猪肉了。”乐毅喟然一叹：“国耻未雪，安然食肉，问心有愧也。”粗壮黝黑的炊兵呼呼大喘道：“禀报上将军，今日没有山猪杂碎，只有袍子后白。”秦开哈哈大笑：“你看，你看，便是袍子后白，快去拿了。”嗨，粗壮黝黑的炊兵噔噔飞步去了，片刻之间换得另一盆炖肉出来，却是肥中缠瘦的一只袍子后腿，足足有三四斤重。乐毅不禁扑哧笑道：“好了好了，去吧。”狼吞虎咽的大嚼起来。后白者，袍子后臀也。袍子肥臀，天生两片圆形白毛，辽东猎户呼之为后白。猎户常年出入山林冒险，便有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习俗讲究。不吃袍子的白色屁股是诸多讲究之一。辽东大军十之七八都是猎户子弟，自然也有这个禁忌。乐毅中原名士，自然不相信这个禁忌，更兼不想暴殄天物，眼看天天扔掉这难得的肥肉，便立了一个奇特的军法，袍子后臀列为军中乏肉。但有那些无意中违法却又不得不处罚的军士，便罚吃袍子后臀。究其实，袍子后臀尽见肥厚，最是热补。辽东猎户子弟原本个个明白，寻常却出于禁忌不能吃，一旦被罚不得不吃，一吃之后便是偷偷的乐。时间一长，此中奥妙人人尽知，这莫名其妙的禁忌也在军营淡漠了。一只袍子后臀吞下，乐毅顿时精神大振，看看士兵已经啾啾开进大厅，乐毅连忙从身边出口走了。进得中军大帐，支起硕大的图板，乐毅便与秦开秘密记忆起来。直到军营刁斗打响三更，大帐中还是灯火通明。三，精锐进谏的燕国新军。次日清晨，浓浓的雾气还没有消散，一片牛角号声划破了辽水河谷，紧接着四面大鼓在两丈高的骨架上隆隆响起，这是巨将鼓，每隔一刻一鼓，三通鼓罢，大小将领便要从各自军营赶到幕府搭帐。中军司马点将完毕，乐毅便站在了长达的帅案前，目光扫过齐刷刷挺身坐在将墩上的20员大将，大手一挥：“诸位将军，燕王决意讨伐暴齐，燕人复仇之日到了。”“讨伐暴齐，复仇雪耻！”大将们一齐怒吼。乐毅拔出令箭：“两个时辰，拔营整装，50战犯未时开拔，步军居中，铁骑两翼，秦开为步军主将，齐杰为铁骑主将。全军精锐，兼程急进，旬日之内务必开入一城。”大将们人人振奋，一声呼喝领命，大步匆匆地散去准备了。午后，20万大军开出了辽水河谷，在皑皑雪原上，像一条火红色的巨龙浩浩西去。沿途常有猎户从茫茫林海飞出，向着这支快步疾走的披甲大军哦呵长喊，在路边堆下几只猎物，又带着猎犬飞进了无边无际的山林。虽是茫茫雪原，寒风呼啸，
这支火红色大军却是健步如飞，速度快得惊人。第三日刚过，已越过了辽西军。乐毅练成的这支新军最大特点是精锐进谏四个字。燕国有燕国情势，若照着中原战国那般铺排，再过十年，燕国也未必能够练成新军。这国情一是穷，二是寒，三是缺铁。尤其这最后一条，是燕国成军的致命伤。纵使你出得起高价，重金吸引商旅，大肆收买铁料，别国官府也不会叫如此巨额铁料出境。战国新军之所以新，全在一个铁字，全部装备都是铁制，铁兵器、铁甲胄、铁马具、铁器械，总之无铁不成军。唯其如此，天下才将战国新军呼之为铁军。燕国乏铁，却硬是要练成20万新铁军，自然只能在铁器之外开辟天地了。带着一般军力，乐毅细致地盘清了燕国府库的全部存铁，充其量也只打造得70-80%兵器。一番思虑，乐毅下令铁器只打造兵器，甲胄、马具、器械等全部另谋出路。另在何处？在皮革、木材之上。这两样物事恰恰是燕国出产最丰，用之于军，竟是奇妙的大获成功。第一是这铜钉皮甲胄。上古战神蚩尤用整块兽皮裹身包头，战阵不怕刀斧，不足仿效而留步天下，于是有了甲胄，后来渐渐演变成铜甲、铁甲。作为甲胄鼻祖的皮甲反倒是渐渐少了。目下的中原战国，人人一身铁甲胄乃是不齐新军之标志，否则便不是新军。乐毅的办法是大量买入猎户皮革，猎户子弟带大张兽皮从军者立即给予赏赐，同时在军中设立皮坊，工匠们自己制皮，自己裁缝皮盔甲，再钉上铜钉，一身皮甲胄便制成了，已经上身轻便坚韧，竟比铁甲铁胄利落了许多。那时候一身全副铁甲胄的重量大体都在80斤左右，重甲更在100斤之上，猛则猛矣，却实在太过沉重，以致到了后世的宋代，限制铁甲打造必须在50斤之内。但燕军这一身皮甲皮胄加战靴，最重也不超过30斤，对于身高力大的辽东子弟丝毫不显累赘，弯腰屈背，蹲居起立，伸展自如，连甲胄在身不能全理这句老话也显得多余了。甲胄成功，马具也照例办理。中原铁骑马身必有铁包皮皮甲，燕国新军的战马皮甲则是两重皮革外定铜钉，既厚实完韧又轻便异常，战马负重大大减轻。第二是木制大型器械。军中大型器械自来以铜材、铁材为主料，秦国新军的大型工程器械几乎全数铁制，如此气象燕国自然无法企及。乐毅的弥补之法是遴选上好坚实木材，制作大批必备的工程器械，主要是三种：壕桥、撞车与云梯。壕桥者，越过壕沟之桥也。六韬、虎韬必出篇载，太公曰：大水广堑，深坑，敌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飞桥、飞江、转关与天皇以济无失。这里的飞桥说的便是壕桥。商周时壕桥已经出现，及至战国壕桥已经发展成为折叠式，下装2只或4只大轮，宽约1丈5尺，可8具并列，总宽达12丈，万千军士可冲锋过桥。中原大军的壕桥都是铁轮铁板，
一具壕桥用铁千斤之上，如此耗费铁料，燕国如何消受得起？乐毅与工匠们会商，像打造牛车车厢一般打造壕桥，桥轮与轴柱用硬如精铁的青檀木，桥身用清一色的红松木，板厚一尺六寸。如此木质壕桥更有一样好处，折叠轻便，行军利落，四个军士便可拉走。打造成八具后连排试用，大军连踩一跃，一样毫发无损。撞车者，撞击城门之重车也。撞车车架粗大坚固，底部安装四个大轮，推进轻便，在车架顶部的横梁上用绳索悬挂一个巨大的撞杆，撞杆前部安装巨大的撞头，后部绳孔可延伸出数十条粗麻绳。冲进城门，车体四角用大木桩固定，数十兵士横开两列，拉动撞头后部麻绳向后荡开，再合力拽绳向前猛进撞击。若是小城门，往往是十余次便被撞裂，威力实在令人瞠目。撞车最难制作的核心部件是威力巨大的撞头。中原强国如秦、魏、齐，撞头都是铁制，形如巨大的矛头，重量大体都在五六百斤左右，安装在粗大的原木撞杆上，猛撞猛刺，寻常木料城门委实不堪一击。燕国缺铁，便用合抱松木做撞杆，用极为坚硬的岩石打磨成巨大的锤头形撞头，岩石太尖，容易摧折，重量却比铁锚撞头加大一倍，一经试用，威力惊人。纵然铁皮包裹厚达一尺余的坚固城门，两车并撞，也能在三十撞之内轰然洞开。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

0: 哇，王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学路过了，学过法范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6: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9: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2: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0: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8: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9: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8: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55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黑暗，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0: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4: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苦难，而是为了懂得珍惜，回望过往是为了砥砺前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奋斗方能强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3: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5: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3: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5: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3: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5: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3: 先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牺牲。
5: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3: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健体魄，努力成长，结果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5: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4: 向革命先辈致敬。
1: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3: 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2: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2: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6: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4: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6: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4: 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6: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4: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0: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4: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2: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0: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1: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3: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 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7: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4次全国工业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军工这条路走得通，从一起造飞机、坦克，退回到一起搞技术、一起搞演练，德法两个欧洲大国究竟能否走出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

0: 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参加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会议的嘉宾来江考察。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陈村村黑花生满田风景好，农旅融合引客来。最后是乡村采风，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举行。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1: 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衢州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破除麻痹松懈、经验主义、侥幸过关等思想隐患，紧盯短板弱项，靶向攻坚除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庄家棒、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市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戴世

0: 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况、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老旧工业园区及原中原厂中厂、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销账。9月28号，全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会议在衢州召开。当天下午，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监事会主任、一级巡视员朱磊带队来江，调研供销社基层社建设、监事会履职等情况。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50供销社，听取其运营模式、服务范围等情况介绍，参观功夫大篷车共享食堂、功夫大篷车直营店。考察团认为，50供销社通过整合零散村集体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走出了一条村社联动、共建共享的共富新路子，相关做法值得总结推广。考察团指出，基层社在盘活资源、拓展经营的过程中，监事会要同步跟进，尤其在共富项目立项、资金使用、利益分配等环节把好关，确保资源整合规范有序，共富成果真正惠及村民。随后，考察团一行来到虎山供销社，参观江山供销配送中心，查看冷库、保鲜库、农产品检测室、猪肉分割间等，了解食材配送、大篷车运营、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开展情况。考察团指出，虎山供销社依托配送中心完善服务配套，拓展业务板块，思路清晰，措施扎实，希望其继续发挥流通网络和配送优势，严把质量安全关，进一步拓展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在服务城乡居民、带动农民增收中展现更大作为。监事会要持续加强对配送中心运营、资金使用和食品安全等环节的监督，推动各项业务稳步开展，为基层社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满田风景好，农旅融合迎客来。
2: 聚焦三农，
3: 金秋时节，双塔街道陈村村30多亩黑花生迎来丰收。依托这一特色种植，陈村村探索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9月26号上午，陈村村首届黑花生丰收节热闹开场。黑花生种植基地里，不少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事，田野间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游客毛正宇：
4: 以前没有摘过花生，甚至我爱人连花生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黑花生的那个它的作用是很好，可以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不虚此行嘛。
3: 据了解，今年陈村村一共种了30多亩黑花生，亩均产量达到200公斤，预计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丰收节现场除了农产品采摘，还设置了不少趣味游戏，大力士挑战赛、猜拳、踢毽子、夹弹珠、套圈等活动吸引游客们踊跃打卡、闯关攒积分，兑换当地的农土特产。田野里开展的徒手抓鱼、钓龙虾等农事游戏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感受农耕的快乐。游客周成瑞
5: 体验了一下这个钓龙虾和钓青蛙，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活动越来越多，蛮好玩的。
3: 游客周先生：
6: 让我们大人也感受到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小孩子呢在城市里待得多了，那么回到乡村田野间，然后找到一些他们自己心灵可以放逐的一个空间。
3: 中午11点多，五黑田野长街宴正式开席，一道道农家菜菜香四溢，食材大多是村里自产的农产品。据介绍，2025年陈村村流转整合500亩

0: 地种植黑色系列农产品，推行生态种植模式。本次活动吸引400余人参加，通过节庆活动打响本地黑色农产品品牌，汇聚人气，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双塔街道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1: 主要是宣传我们村里的产品，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生态农产品啊推广出去，可以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还有这个村民有收入。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举行。
2: 乡村采风，
0: 9月29号晚，青湖古镇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歌声飞扬。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激情开场，14名从海选、半决赛、青湖好声音中突围而出的实力唱将齐聚一堂，进行最终的较量。总决赛设置黄金100秒、强强对决、终极决战三轮赛程，其中黄金100秒比拼中，选手限时100秒演唱，去评委平均分，前10名晋级第二轮。选手祝云英带着乡土情怀登台献唱家乡的村歌《晚摇美》。选手祝云英：
6: 晚摇美是我们本地的一首村歌，这首村歌也是就是全湖村歌也是10大金曲吧。评委的时候都是外地的嘛，因为唱给他们听，我们江上有一首这么好听的村歌。
0: 很快，十强选手进入第二轮强强对决，抽签分组进行1对1比拼。按照赛制，五组胜者直接晋级，评委再从5名待定选手中复活一人，产生6强。然而，现场有2名选手实力相当，出现平分的情况，最终7人进入终极决战，角逐冠亚季军。选手王化宁：本次比赛还同步开启网络直播，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观赛体验，两端热度持续高涨，线下观众座无虚席，线上直播间热度同样爆棚。观众王小琴：
7: 我每场都去的，他们那边在从那个铜锣门那边，然后到都是年华，然后到这边我们都有来的。
0: 观众毛梅花：
8: 希望
0: 最终，选手武希言、毛华、王化宁一路过关斩将，分别获得本次赛事的冠军、亚军、季军。根据赛事安排，他们三人还将代表江山赛区出征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片区总决赛。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0: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9: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

0: 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当真这样就好。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3: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2: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

0: 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1: 威武。
0: 宋慈问罗山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3: 是，大人怎么知道？
0: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4: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4: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儿？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0: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4: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2: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0: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八集，梦中的追杀声还在耳边轰响，梦中白晃晃的弯刀眼看就要横劈过来。年轻的皇帝赵构被噩梦吓醒，惊魂未定，又听到内侍来报，
11: 兀术统帅十万铁骑已经渡过长江，攻占建康，马不停蹄又从丽水直奔杭州追杀过来了。
0: 狼狈出逃到越州的南宋高宗皇帝受到这一惊吓可真非同小可，不仅尿湿了龙袍，而且伤了身体，以后再不会有后嗣了。耻辱啊耻辱，痛心啊痛心，我堂堂大宋皇帝情何以堪呢？又是中华民族蒙羞受辱的一天，半壁江山沦落，遗民尽在胡尘中，靖康之耻犹未雪，强虏的狼子野心竟然贪得无厌，一鼓作气杀过长江，妄图将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扼杀在襁褓之中，消灭在萌芽状态。彼时宋高宗赵构年仅十八岁，他从临时首都建康应天府逃到扬州喘息未定，便听探马来报，金国追兵距离扬州只有100多里了。皇帝来不及通知大臣，只带着几个亲信，又从瓜州乘小船逃到镇江，幸亏江淮人民自发抗击金兵，金兵担心陷入大宋军民的怒海之中，才一路烧杀掳掠，暂时回兵北撤。这伤心事儿才过去多久啊，这回巫术竟然亲率大军渡江，他占领建康还不满足，又一路追杀过来了。皇帝赵构又一次惊慌失措，狼狈地逃到明州去了。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忠臣在哪里，快来擒王啊。史上最负盛名的第一抗金大英雄此时只是一个部将，他正在营帐外面练长枪解闷气，一时思绪如潮。
12: 建炎元年5月初1，大宋重建，皇帝即位，支持抗金。

0: 所属的尚书左仆射黄前善部队却几个月没仗可打，我忍不住了，便给皇帝上书求战。黄前善大人大为恼火，斥责我说，你小小教官算老几啊，竟敢越职上书，国家大事庙堂之上自有老臣谋国，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要你多嘴多舌吗？黄大人认为我目无尊长，胆大妄为，竟然革掉我的官职，消除我的军籍。哎，英雄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呀。我只好北上投军，来到河北招讨使张所大人军中。张所大人很赏识我，升我为从七品金五郎，让我当统制，跟随都统制王彦大人前去收复魏州失地。我随军来到新乡石门山，遭遇了集结而来的金军。我正想大显身手为国雪耻，却看到王大人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不敢出兵。我忍受不了，责备王大人说，二弟蒙尘，贼惧和硕，我们应该收复失地，赢回銮驾才对，现在不迅速出战，却持观望态度，难道是想投降敌人不成？我便擅自出兵占领了新乡，却被蜂拥而来的敌军击溃了。我只好带领部分残兵转战太行山区，听说王彦大人率领残部脸上刺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他们号称八字军，壮大到几万人，收复了几百里失地。我感到羞愧难当啊，知道自己错怪王大人了，便前去叩门谢罪。王大人说，现在国部艰难，正是用人之际，你是个人才，我不追究你的罪责，但是也不想留你，你好自为之吧。这真是我人生的惨痛教训呀，我只好又去投奔宗泽大人。
1: 岳飞正为自己以前少不经事、年轻气盛做深刻反省，听到探马来报，
2: 报巫术追击皇帝，如今正在攻打广德。
1: 他立刻披挂上马，率领部下直捣广德。他在广德主动邀击，取得了六战六捷的辉煌胜利，还活捉了金将王权。听说金兵另一支军队正在攻打常州，岳飞又前去杀敌，获四战四捷。而那个后来成为岳飞得力干将的牛皋，当时只是个弓手，他带领民兵截击追赶孟太后的金兵，把金兵打得落花流水，还活捉了金兵将领耶律马武。岳飞牵制了敌人，而韩世忠在黄天荡和巫术展开水战，把金军打得抱头鼠窜，这才使得皇帝免于再次蒙尘受难，逃过一劫。金兵虽然曾经把赵构皇帝追赶到江里海里，让他尊严尽失，惶惶然若丧家之犬，但是在广大抗金志士的痛击之下，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再也无力渡江南下了。赵构心想啊，
3: 哼，北伐，就我这个身体北伐有什么用呢？还是待在江南吧，秦桧挺好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1: 虽然赵构偏安一隅，可是难以阻挡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报仇雪恨、光复中原的爱国行动。那一夜，岳飞派遣一百位军士，身着玄色衣服，就像黑影一般混入敌营。他们故意打人，装作酒醉，制造混乱，趁着敌营金兵互相残杀，一片混乱，岳飞亲率士兵与金兵交锋，大获全胜。由于岳飞坚持敌后作战，忠心耿耿，战功赫赫，绍兴三年九月，在剿灭李成、张用之流的流寇之后，他第二次朝见宋高宗。
0: 臣岳飞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来呀，把我给爱卿的旗拿来。岳爱卿，这是朕御笔书写的京中岳飞，后命人绣成一面战旗，爱卿可在行军战斗时作为大道，以示荣耀，以壮军威。
1: 岳家军军号也由此从神武副军升格为神武后军，从此京中岳飞的军旗高高飘。

0: 萧雅，所指之处，金兵望风披靡，岳家军的威名四处传扬。绍兴四年，岳飞第一次北伐，成功收复襄阳府以及唐州和信阳军。第二次北伐，岳飞眼疾严重，又因母亲姚氏病逝，耽搁十日，但是依然攻克商州全境，再接再厉，继续攻克了顺州的益阳县、永宁县、福昌县。宰相李纲收到捷报，写回信说：
1: 这是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捷音，让我欣喜万分呢。
0: 可是因为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岳飞着急上火，也因过度疲劳导致他眼疾复发，无法见光，严重到白天连卧室的窗户都要遮盖严实，岳家军只好退回鄂州。岳飞眼前漆黑一团，心中更加黑暗，因为他得到消息，皇帝重用奸臣秦桧，秦桧主张划江而治，竟然胡说什么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要让逃到江南的西北人、河北人都回原籍去。岳飞是治军的帅才，听到秦桧的谬论差点气死。
1: 好恶毒的秦桧啊，你高中状元不可谓不聪明，你明明知道朝廷兵员主要来自西北、河北，西北人、河北人孔武有力，彪悍凶狠，战斗力最强，你让北人都回北方去，就是想把最优质的兵员拱手让给狄鲁，你这主张不是釜底抽薪、自毁长城、损我军魂、瓦解我军的战斗力吗？说你是奸臣一点都不冤枉。
0: 岳飞两眼疼痛，看不清白天黑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到山河破碎、两地蒙尘、移民沉沦，而自己立志抗金、收复失地，可是孤立无援、壮志未酬，如今皇帝却被秦桧蒙骗，想与狄奴握手言和，他不禁五内俱焚，义愤填膺。岳飞听到窗外潇潇雨声出歇，感觉胸中股股血泪交流，不禁吟出一首感动无数后世中国人的千古绝唱《满江红》：怒发冲冠，
1: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朝廷得知岳飞眼疾严重，特派御医黄埔之长与和尚钟应疾驰鄂州，专为岳飞治病，也许是对岳飞的倚重与关爱吧，也许是要派岳飞去收拾尾齐流域吧。岳飞眼疾稍见好转，便奉旨开始第三次小规模北伐，依仗悍将王贵和牛皋痛击尾齐流域，获得了大批马匹和粮草。王贵和牛皋均得到升职，而违抗岳飞命令杀害500个俘虏的统治寇城非但没有受功，反而被岳飞弹劾，这也可以从反面看出岳飞治军善待俘虏、瓦解敌军的人性化策略。绍兴十年，皇帝派遣岳飞到光州、蔡州、顺昌支援刘部队，岳飞暗自兴奋，
1: 这可是直捣中原、收复和硕的大好机会啊，我可以趁机回师北上，进行第四次北伐。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岳飞立即兵分两路，派遣部将率领一路军队开赴顺昌，与刘军队互相呼应，自己率领一路军队挥师北上，挺进中原。兵锋真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岳家军一举攻克颍昌府，又乘胜收复了怀宁府，以颍昌府为基地驻扎主力军。岳飞自己率领精锐部队驻守郾城， 准备养精蓄锐，继续北伐。

0: 那一天探马来报，张俊王德的部队撤离到淮南亳州。岳飞顿时明白，
1: 形势严峻，我军已成孤军作战态势，一旦金军主力反扑，我军便会陷入被动。
0: 他心中感到担心，感到悲愤，但丝毫没有动摇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决心。果真是担心什么就来什么。闷热的夏夜令人难以入睡，岳飞汗流浃背，正手持蜡烛跪在地上查看军事地图，研究北上的路线，思考北伐的策略。忽闻探马来报，敌军集结大批兵马，吴蜀亲率龙虎大王、三路都统统领15000精锐直扑兖城。嚯，好聪明的吴蜀啊，好阴险的吴蜀，妄图活捉岳飞，使岳家军群龙无首，再来各个击破。怎么办呢？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硬拼行吗？岳飞沉着冷静，进行调兵遣将。
1: 岳云打头阵，率领8000马军出城迎击，务必取胜才能回来，若不取胜，我先斩汝。
0: 岳飞领兵直冲敌阵，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只听到金兵哭爹喊娘，只见到金兵尸横遍野。汉将杨再兴单骑直闯敌阵，想来个擒贼先擒王，活捉巫术，后来虽未如愿，却创下了孤身杀敌百人的奇迹。岳飞见再兴杀出重围，连忙亲率40铁骑冲在阵前，挽弓300宋金，利箭飞射敌军。将士见元帅亲自出马，奋勇当先，不禁群情激动，士气高昂，个个以一当十，全力拼杀。吴蜀见岳家军骁勇善战，锐不可当，便下令派出拐子马应敌。什么叫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进行迂回侧击。岳飞早已研究出破解拐子马的战术。
1: 敌人既然圆阵当风，两翼夹攻，我们就让军士有人跟敌人正面交锋，长刀见红，有人牵扯两翼侧军，使其无法迂回侧击。
0: 吴蜀又让侍卫清兵和马匹全身穿戴铠甲，称作铁浮屠，杀入阵来。岳飞就令士兵手持麻扎刀，上砍敌胸，下砍马脚。重铠全装的吴蜀清兵纷纷跌下马来，惊慌失措，互相践踏，根本无法战斗。岳家军愈战愈勇，杀得敌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黑夜来临，金兵人心惶惶，全无斗志，纷纷丢下尸体，狼狈地逃往临阳。岳家军以少胜多，打败强敌，迎来了空前的胜利。
2: 我不甘心，就这么认输，我不甘心呐！
0: 吴蜀过了两天又卷土重来，岳飞亲自出城迎敌，派部将王刚率领50名精锐赶往五里店侦察敌情。王刚看到一位紫袍将军正在巡视兵阵，他认准目标，闪电出击，直扑上去将他砍死，然后率领部下横冲直撞，逢敌便砍，逢人便杀。只见血肉横飞，人仰马翻，敌人乱作一团，纷纷作鸟兽散。原来啊，那位紫袍将军就是金兵的主将阿里朵贝锦。主将一死，金兵乱了阵脚，无心战斗，望风而逃，被岳家军追击到20多里以外。兖城大捷以后啊，岳家军乘胜追击，又攻下了郑州，再攻下洛阳。就像十年前巫术追击宋高宗那样，岳飞对巫术穷追不舍，使他狼狈地逃回黄龙府去了。巫术叹息说，
2: 我从北方打下来，从未遭遇今天这样大的挫败呀。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呐。
0: 岳家军的节节胜利大大鼓舞了人心，增强了南宋军民抗金的斗志。岳飞兴奋地说道，
1: 直捣黄龙，与诸军痛饮。
0: 黄龙府是在哪里啊？就是燕京城，就是现在的北京，当时金国的首都。岳飞雄心勃勃，准备直捣金人老巢，把金人

0: 这身上如闪电飞过，路人看到无不闪开回避。岳飞一看金牌，泪如雨下，叹道：
1: 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0: 宋金和议将成，朝野大哗，爱国志士纷纷抗议。岳飞悲愤难言，写了奏章，说是奉表称贺，实则抗议书也。因为贺表内容是坚决不承认议和内容，反对向金国称臣纳贡，决心收复燕云，要让金国成为大宋属国藩臣。这是岳飞胸中激愤，这是大宋万民心声，句句铿锵，掷地有声，既激励人心又鼓士气。岳飞十万铁军在握，岳家军骁勇善战，岳飞的贺表显得格外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给大宋军民以极大的信心和希望。就在一个无星无月的秋夜，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岳飞被吴谋反，押至大理寺受审，御史中丞何柱主持审讯。自古以来，谋反就是一顶最容易置人死地的帽子。岳飞几近完人，除了谋反罪名，还真难找到别的帽子呢。何柱问：
2: 岳家军的副统制王俊告发张宪谋反，
3: 张宪谋反是受岳云所使，岳云是你儿子，你不是主谋吗？
0: 岳飞大义凛然，嗤的一声，把囚衣撕裂了，背向何柱。何柱吃惊地看到岳飞背上有刀刻精忠报国四个大字，那刀疤已经深深镶嵌到肌肤里去了。何柱深受震撼，眼含热泪，转身走了。因为何柱无言审忠臣，所以他找了个僻静处痛哭了一场，之后便自动辞官了。主审官不相信岳飞谋反，这案子还怎么结呢？秦桧只好找到心狠手辣的万齐来给岳飞编排罪名。岳飞看到审讯他的都是秦桧的死党，悲愤地说：
1: 我落入秦桧国贼手中，为国忠心一旦揭晓。
0: 从此一言不发，只在狱中绝食抗议。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应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 随意横穿很危险。

0: 甘露露子帮毛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绿顶钢叶最通银，交通规则官光新，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开车的，强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口一啃。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复返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6: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2斤好酒5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2个时辰。
5: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7: 威武。
5: 宋慈问罗山母亲：“
6: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8: 是，大人怎么知道？”
5: 宋慈再问罗山：“
6: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9: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他被谁打死在那里？”“
6: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9: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儿？”“
6: 他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5: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3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9: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6: 让你母亲试试看。”

0: 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九集，岳飞下狱，天下震动，气愤不平的大臣纷纷上书皇帝为岳飞诉冤。韩世忠怒气冲冲地责问秦桧：
8: 岳将军到底犯了什么罪？证据何在？
1: 秦桧说：
9: 其事体莫须有。
1: 莫须有三字如今成为中国罕见的三字成语，是后世家喻户晓的典故，更是冤狱的代名词，令中国人扼腕叹息，令中国人悲愤不已。韩世忠哪里知道，宋金和议将定，金国提出唯一的要求，杀了岳飞，和议即签。秦桧一个岳飞定下三大罪状：谋反、违旨、辱骂皇帝，悄悄上书宋高宗。为了一己私利，罔顾民族大义的昏君宋高宗竟然亲笔御批：
9: 岳飞可赐死，张显、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仪中监斩。
1: 岳飞来到风波亭，看到御赐毒酒，高声喊道：
8: 拿笔来。
1: 狱卒魁顺连忙把文房四宝摆到岳飞面前，只见岳飞饱蘸笔墨，挥毫写下人生绝笔：
8: 天地昭昭，天地昭昭。
1: 执笔挥泪，端起毒酒一饮而尽。中国第一抗金英雄没死在抗金战场上，却死在他誓死效忠的大宋昏君手里，这是岳飞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岳飞就义时年仅39岁。魁顺对岳飞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看到岳飞冤死，心灰意冷，不再做狱卒了。他趁着半夜无人，背起岳飞遗体离开临安城，用石子挖土，把忠魂埋葬在钱塘门外九曲从祠边，终生为岳飞守坟。京中岳飞被昏庸的皇帝和奸诈的臣子合谋害死，还真是讽刺。岳飞字鹏举，宋代襄州汤阴县人，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人，我国最具盛名的民族英雄，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抗金名将。孙中山说：
8: 岳飞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啊，也就是民族魂。
1: 岳飞是我国被誉为民族魂的第一人，爱国主义精神光芒万丈，永远照亮中国人民的心田。有诗赞曰：兖城鏖战日色昏，快意国仇气干云，奇冤千古莫须有，光芒万丈民族魂。南宋末年，国家风雨飘摇，朝廷奸臣当道，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中国文明却绽开了一朵奇葩，创造出一个奇迹。你看，一颗璀璨巨星

0: 在阴沉黑暗的南宋天空冉冉升起，照亮了法医鉴定学这块荒芜苍凉的处女地。这是怎样的一个传奇故事呢？让我们梦回那个黑暗的时代，去认识这位人格伟大、洗冤责物的法医学鼻祖吧。月光清冷，秋风萧瑟，长汀县令宋慈深夜不寐，还在院子里徘徊，浮想联翩。
1: 我31岁就考中进士，本是个谨心袖口之人，千笔千言一挥而就，咸于辞令，出口成章。没想到进入仕途，无论在赣州信丰担任主簿，还是在闽中担任招抚使幕府，都充当着武夫的角色。唉，还不是因为民生凋敝，民反兵乱频繁发生吗？在信丰，我不得已参与平定三洞贼，赈济6部饥民，率兵大破石门寨，俘获祸民敌友。在闽中，我率领孤军从竹州进兵，且战且行300里，平定了叛乱，竟使主帅刮目相看，认为我忠勇过于武将，成为他出谋划策的军师。现在他又让我独当一面，担任长汀县令。我来到长汀，翻看旧案，被一桩命案惊呆了。新婚之夜，新郎因吃新娘递来的一碗面条而暴毙，新娘竟然承认谋杀亲夫，这实在不合情理啊。新娘一定是屈打成招，她还在大牢等待秋后处斩呢。我马上去实地探访，听村民说，新郎暴毙那天，附近池塘的鱼也死光了。我马上命人将塘水放干，果然在塘泥中找到了一只小瓶，又开棺验尸，闻到有蛇腥味。邻居告诉我，新郎隔壁住着捕蛇人公三。我马上进入公三家中搜查，果然搜出一只小瓶，跟丢在塘中的小瓶一模一样，这新瓶装有半瓶蛇毒。真凶就此落入法网，只因他垂涎新娘美色，借帮厨机会毒死新郎，妄想新娘改嫁于他。唉，人命关天哪，行狱之事怎容得一丝一毫的大意呢？长汀是闽西山区，山高水寒，庄稼广种而薄熟，没有什么特产，原本人烟稀少，现在却因江西冰灾旱灾连年，客家人大量南迁，使这里变成人口稠密的山乡了。人多了，山田却并没有增加多少，山民的生活愈加的困苦，别说吃饭吃菜了，连吃盐那都是奢侈。这里靠海，吃盐应该不成问题，谁知这里的盐官要从福州走水路，从闽江逆流而上运到这里，竟然需要1年的时间。运盐时间长，运费就多，导致盐价奇高，百姓连盐都吃不起。我既然来这里做父母官，就必须入境问候，关心民末。民众吃不起盐，就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呀。长汀离海并不是很远，运盐却绕了一大圈，能不能寻找捷径减少运费，降低盐价呢？
0: 想到这里，宋慈跑进书房，找到一张军用地图，铺在地上，手持蜡烛蹲下去细看。
1: 哎，从潮州的韩江转到汀江，不正是一条捷径吗？
0: 宋慈兴奋起来，开始在书架上翻找有关方志，才知道汀江水湍急，暗礁多，石滩险。之后他时常亲自沿江查看，并率众开辟出了一条最为安全便捷的水路。这真是功德无量啊，从潮州运来官盐只需3个月，运费锐减，长汀的官盐价格大降。闽西其他县城也依照宋慈开辟出来的捷径，都改从潮州运盐。此外，闽西的土特产也经由这条水路运到潮州。

0: 繁荣了闽西的经济。宋慈为整个闽西地区做了一件惠民的大实事，大好事。后世的长汀人还在汀江岸边为他竖了石碑，永作纪念呢。过了几年，宋慈被任命为江西南建州通判。下车伊始，他就被那里严重的灾情所震惊了。看到民众骨瘦如柴，眼窝深陷，脸呈菜色。唉，只怕一阵风来可以刮跑一群人呢。看到野外饿死的灾民无人收尸，野狗争食，乌鸦群啄，惨不忍睹，宋慈心中好不难过。他走进一户人家，看到锅里冒着热气，走近一看竟是野菜汤，连一粒米都没有。看到如此惨状，宋慈心想，
1: 南建州是盛产大米的富庶之乡啊，灾情怎会如此严重呢？
0: 宋慈看到这家婆媳二人有点水肿，轻声道，
1: 家中没米了，我看米店好像有米卖呀。
0: 那媳妇说呀，
2: 一斗米一万钱，谁吃得起啊？黑心财主囤积居奇，也不怕被雷公劈了。
0: 宋慈吃了一惊，
1: 你男人呢？
2: 李三去给李财主盖房子，不能回家。
0: 宋慈心里想啊，
1: 看起来不单是天灾，恐怕也是人祸呢。
0: 回到衙门，宋慈马上给朝廷写奏书，报告江西旱灾严重，官府如果不开仓放粮，只怕又要激起民变，后果不堪设想。他想到社会上贫富悬殊太大，财主奸商为富不仁，建议朝廷根据实际情况把民众分为五类，上等富户必须拿出一半粮食赈灾，二等富户要卖出余粮，三等人家自供自给，四等人家救济一半，五等赤贫人家全部救济，救济米由官府提供。宋慈心里想，
1: 只要有这样的法令，穷人便可度过荒年了。
0: 宋慈写完奏书已是半夜，他睡了两个时辰，天刚蒙蒙亮便起来打发差役快马加急，把奏章送往临安。他吃过早饭到衙门办公，里长仓皇来报，
3: 李财主家新盖厨房失火，烧死了三个工匠。
0: 人命关天，宋慈马上赶到李财主家中。一到现场，三位妇女正在俯视痛哭，其中一位正是李三媳妇。宋慈亲自动手检查李三尸体，并先用清水洗掉脸上灰色，细看脸色，再检查四肢，翻看全尸，最后扒开肛门进行检查。宋慈又一样查验了其他两具尸体，对差役说，
1: 把李财主抓回衙门。
0: 在公堂上，李财主大呼冤枉，差役齐喊威武。宋慈把金堂木一拍说，
1: 你不必喊冤，我不会用刑，我只让证据说话，你给我听仔细了。那三个工匠咽喉无烟灰，双手没握拳，身上无水泡，哼，活人被烧死的情形跟这恰恰相反，三位工匠分明是死后才被你扔进火里的。
0: 李财主愕然，狡辩道，
4: 就算他们死了才失火，怎么能说是我杀了他们呢？伤口在哪里？
1: 你没用刀杀他们，而是用毒毒死他们的。他们的眼睛张开，嘴唇紫黑，分明中了剧毒。我在查看肛门，黑血尚有残存。
0: 这时差役仵作来报，
3: 在李财主的厨房里发现不少呕吐物，呕吐物中含有砒霜。
0: 真是铁证如山呢，李财主无法抵赖了，只好老老实实招供。
4: 我让工匠修了一个地下仓库，用来囤积粮食，怕他们告诉外人，领人来吃大户，才把他们灭口。
0: 宋慈勃然大怒，呵斥道，
1: 遭逢旱灾，人有饥色，也有饿殍， 你不开仓救济灾民，积善积德，反而囤积粮食，抬高米价，趁机

0: 财。
1: 为了发财，你还不惜残害无辜，杀人灭口？哼，像你这种丧尽天良之人，天地也难容你。来呀，将杀人凶手打入死牢。
2: 宋慈审完命案，马上招来所有的里长，让他们深入调查，
1: 将百姓按贫富情况分类，待到朝廷法令下达，便可开仓赈济。
2: 因为李财主已犯死罪，粮食一律充公，宋慈便先打开李家的地下粮仓，让家中断粮的穷人前来领取救济粮，撩补无米之炊，若家有余粮赶来冒领，一律按抢劫论罪打入大牢。不久，朝廷批准宋慈的奏章，宋慈按照百姓的实际情况，按等次开仓放粮，帮助陷入困境的穷人度过荒年。宋慈又回到江西赣州了，不过这次他担任的是江西提点刑狱兼知州，重任在肩呢，他首先急需解决的还是和盐有关的事。农闲时节，当地就有盐贩子武装运盐，他们可不单是保护自己的盐不被抢劫，而是趁机利用手中的武器当起了强盗，在运盐的沿途抢劫过往商旅行人，被称作盐子，如同土匪。宋慈组织了一支巡逻队，人人武器在手，胆气在胸，他们一旦发现盐子有抢劫行动，马上一拥而上，以暴制暴，毫不留情地将盐子打死，送下地狱。那些活捉的则送进大牢。盐子胆寒了，收敛了，福建、江西、浙江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了。那天宋慈接到朝廷通令，得知朝廷要求闽浙赣地方官员都要效仿他的方法打击盐子，保证道路畅通，他心里高兴，喝了几杯淡酒，便上床睡觉去了。迷迷糊糊之中，他看到一位红衣女子泪花飘飞站在眼前，他说：
3: 你有冤情，可到衙门告状。
2: 那女子摇摇头，一言不发，只是袖子一挥，脚不着地，在前面飘走，似要领着他去向哪里。他慌忙跟在后面，来到了一片黑松林里，看到一棵黑松长得很特别，三尺处分开两叉，就像一个倒写的人字。正感到奇怪呢，那女子突然转过脸来，竟然是个白灿灿的骷髅。宋慈惊醒过来，感觉那红衣女子必是冤魂前来诉冤，给她指明被害地点。宋慈名副其实是个慈善悲悯之人，他想到梦中的那位红衣女子，心中悲凉，再也睡不着了。天亮起来，宋慈叫来本级差役罗四，问他
1: 城外哪里有黑松林。
2: 罗四回答：
4: 唯独西郊有一片黑松林。
2: 宋慈说：
1: 那好，饭后你带我去看看。
2: 早饭后，宋慈带领几个差役和仵作叫罗四带路，来到了西郊的黑松林。果然很快就找到了那棵长成倒人字形的黑松，宋慈让差役在黑松周围开挖，真的挖出了一具骷髅尸骨。那天阳光灿烂，宋慈命手下捡骨，仵作将那具骷髅尸骨带回去，用清水清洗后按人体结构，用麻绳把骨头串好，晾在竹席上。宋慈说呀：
1: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火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2: 待到坑内土冷，宋慈再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宋慈在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这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宋慈派差役把失踪女子家里的人都叫到公堂上，他先问罗山的母亲：
1: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2: 老太婆吓坏了，说：
5: 是，大人怎么知道？

0: 宋慈再问罗山，
1: 你和媳妇吵架，生气时扔了重物，失手将媳妇砸死了，对不对？
0: 罗山大惊失色，说
2: 他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他被谁打死在那里？
1: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找到？
2: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儿？
1: 他不是有亲生子吗？可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0: 罗山的儿子今年四岁了，宋慈在他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那血都渗入骨内去了。罗山还是不服，
2: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的。
0: 宋慈说，
1: 让你母亲的血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不会渗入骨内的。
0: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罗山折服，伏在地上口头不止，说
2: 哎呀，大人饶命啊，我不是要打死他，只是一时生气，拿起身边的秤砣扔过去，失手将他给砸死了。我害怕官府追究，趁着天黑把尸体载到黑松林悄悄掩埋了，过了好久才去报告官府，说他失踪了。
0: 宋大人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让过失杀人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大家都说宋大人是神人。宋大人说，
1: 人命大于天，洗冤则悟，责任在我辈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下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来，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是在2001年由卢庚戌所创作，由水木年华所原唱的《一生有你》。这歌的创作灵感其实跟你熟悉的一首诗叶芝的《当你老了》有一些关系。你看这样的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是当年刚走出清华校园不久的卢庚戌所谱写，由当时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所原唱的《一生有你》，可能也是在听的你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特别重要的一首跟校园跟爱情有关系的歌。这是2001年《一生有你》，而刚才这一版是2019年卢庚戌的重唱版，也就是说在你原来记忆当中那一版和刚才这版之间整整18年过去了。

在原版的《一生有你》所在的专辑《一生有你》当中，封面有卢庚戌和李健两位，还可以说是倔强的少年模样，穿着白色的衣裳站在绿色的背景前，然后封面上写着水木年华一生有你，还有小字卢庚戌李健。在过去的18年当中，这个组合的成员变换好几次，现在提到李健已经不需要再加上前水木年华成员李健，他就是歌手李健。而这一次卢庚戌独自演唱了这一首你熟悉的一生有你，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是如此。当年可能是一支乐队、一个组合，又或者是一首对唱的作品，而这一次变成了独唱的版本。歌手翻唱自己作品的节目咱们做过，这是回锅歌的系列，而这一次这个回锅有些特别，当年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一块唱的，但这一次只剩自己一个人再来唱当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刚才这首歌曲很有可能是很多尤其是80后90后的朋友青春时期特别熟悉的怀旧金曲，而现在这样一首歌曲可能就是70后80后更加熟悉的放心去飞。91年小虎队，04年陈志鹏。

这首歌最早出现在91年，想问一下听节目的各位当中，有没有91年的朋友呢？这首歌跟你同年的。91年，我是一个小学生，当年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我在想象小学毕业的场景，还写了篇作文，什么最后一次值日，最后一次喊起立，最后一次做大扫除，当时写了自己觉得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时候就在小学的作文当中写什么毕业以后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一个小学生听这样的歌听得那么有感触，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在听这样的歌还是很有感触。这是91年小虎队所原唱的《放心去飞》，由刘玉瑞填词，陈大力和陈秀南谱曲，而刚这版是在04年陈志鹏一个人独唱的《放心去飞》。现在提到小虎队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有些久远，说到陈志鹏、苏有朋、吴奇隆都很熟悉。现在每一位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有的可能已经步入到曾经的自己都没有想到的高度，有的可能在让大家觉得有些怪怪的。而当年他们正少年，他们虽然说是当时的小猫队的一个延伸，但是后来小猫队咱们记不住了，小虎队却一直在听，一直在唱。他们单飞以后都有各自的发展，各自的人生，而多年之后，其中的一位唱起当年一起唱过的歌，肯定会有感触，甚至会有些许伤感。不说当事人啊，就连我们都是如此，我们会感慨91年的歌04年在唱，而我们19年或者20年在听。有些歌曲很经典，你非常的熟悉，他们后来出了一些回锅的版本，而唱这个回锅版的歌手正是当年乐队或者组合当中的一位成员。没有了其他的朋友陪伴，一个人唱歌会有些许孤独，但孤独是其次的，重要的是自己会感慨时光流逝在自己以及他们身上所留下的那些烙印。这一首93年 Beyond 原唱，17年叶世荣翻唱《海阔天空》。

有时候我会担心做老歌节目久了之后，某些歌曲某些经典歌曲播太多遍自己变得无感，但是某些歌曲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忧。比如说这一首，不论播再多遍唱再多遍，当它前奏一响起你就会有点泪目的冲动，甚至于到副歌部分你听到高潮的歌词有点浑身鸡皮疙瘩，然后到尾奏的这个非常狂野的乐器响起的时候，一下子把你拉回到你少年的时期，有可能是上高中，跟你的那些同学们在吼着 Beyond 的歌，可能是海阔天空，可能是光辉岁月，真的爱你，大地冷雨夜，喜欢你，情人，再见理想，等等等等。 Beyond 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粤语的启蒙老师之一，就是为了唱他们的歌，所以操着我们半生不熟的粤语，在学校的操场上放声的高歌着。他们的歌在唱理想，在唱自由，也是我们那个阶段一直在描写的对象。那个时候以为理想和自由就在前方，等我们长大就可以取得，但后来发现长大以后，理想和自由似乎却渐行渐远了。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

0: 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

0: 我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
2: 为明天寻找
1: 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绝对是一首你非常熟悉的歌曲，但是今天播的这一版却让你感觉有点奇怪。这是来自于那英演唱的《祝你平安》。其实在孙悦唱这首歌之前，那英就唱过这首歌曲，这是当年的一部电视剧《都市平安夜》的片尾曲，当时的演唱者是那英和陈琳，而孙悦后来是翻唱的，但是孙悦的翻唱非常非常成功。那英、陈琳、孙悦这些名字都非常怀旧，他们代表着90年代内地歌坛的一线女歌手，他们中间有很多很微妙的关联，比方说陈琳的那首著名作品，甚至说她的成名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其实最开始是写给那英唱的，但是当时那英刚到台湾去发展，一心想走台湾那种音乐的路线，所以没看上那首歌曲，结果就给了北漂的陈琳唱，结果那首歌曲大红，那英听了之后非常后悔，后来自己唱了一遍，推荐各位在节目之外也听一下那英自己演唱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此外还有一首歌曲《梦里水乡》，本来它的演唱者也应该是那英的，也是当时那英没看上这些歌，所以就给了新人唱，也成全了江山作为歌手的这个身份。老歌就像是一本时间的字典一样，可以在当中凝结着好多好多大大小小的故事，而在节目当中能把这些老歌，能把这些老歌背后的故事给翻出来跟你分享，就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1: 理智的不老歌。
0: 1994年，那英没有唱红的一首《祝你平安》，成全了当时的孙悦。2004年，小柯老师为孙悦量身定做了这首《祝您平安》。这首歌曲不仅在歌词和曲调上都和《祝你平安》相呼应，而且刚好是10年的时间。歌词里说：“10年前我对你说祝你平安，这些年你平安吗？周围的世界每天在改变，我们的真诚没变，对吗？当时间无声无息带走一切，太多的事情发生了，朋友们成的成，败的败，今天又聚在一起，共同祝愿，祝你平安。”孙悦在当年还有一首歌曲也是非常棒的，后来孙悦走起了舞曲路线，非常韩国范儿。那个时期的孙悦是我个人不是太喜欢的，再到后面一段又开始唱抒情歌曲，比方说《哭泣的百合花》《沙子》，这些歌都非常棒。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在90年代时期那个穿着白色的衬衫，扎着马尾辫，眼睛小小的但是看起来非常亲切的孙悦。这首歌曲是当年他唱的《伙伴》。各位大伙伴，各位小伙伴，你在听的是李志，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他。

有一位我个人很敬重的前辈，他的个性签名写的是我的故乡在80年代。平时我们都会说我的故乡在某某地方，但是他却说我的故乡在80年代。如果用这种类似的句型造句的话，我想说我的故乡在90年代。首先因为年纪的差别，80年代我还太小了，穿开裆裤什么都不知道。90年代从社会角度讲，那个时候一切都相对比较稳定，经济的建设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而那个时候又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复杂和浮躁，所以我喜欢九十年代，尤其喜欢内地歌坛的九十年代。在年纪再小一些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的内地音乐好像听着不管是作词作曲演唱编曲等等方面都显得有点土，可是现在我真的更加喜欢那个时候的内地流行音乐，它是自成体系的，没有盲目的去模仿港台流行乐，也没有受到太多什么台腔啊什么这个选秀那个选秀的影响，就是内地自己的流行音乐。那个时期诞生出了很多非常棒的歌曲，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创作人和歌手，像刚才说到的那英、孙悦、陈琳，这些歌手都是在90年代一直往前走的。刚才放的是孙悦的《伙伴》。我之所以喜欢90年代，还因为在那个时期有着那么多的小伙伴，当然现在大家都散落天涯，过着不同的生活，有的早就在为孩子的前途奔波了，而我还在为当时所梦寐的广播奔波着，所以我只能把广播当成自己的孩子，现在跟你放那个时候自己听广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曲就是那个时候的电台经常播起的陈琳1993年《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2: 反映民生，
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一边抓项目建设，一边抓产品研发，健康枫叶公司加速向精深加工转型。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加速推进，预计春节前完成主体结构。拓宽公积金制度普惠面，让灵活就业人员缴得上用得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山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总投资超1800万元的江山健康枫叶年产6000吨枫产品深加工提升项目目前正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投用多条新型生产线，预计新增产值3000万元，助力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记者近日来到健康枫叶年产6000吨枫产品深加工提升项目施工现场，只见脚手架密密麻麻地包裹在建筑外围，施工人员分散在厂房2层楼面开展支模作业。该项目是一项综合性技改工程，包含新建生产厂房、原有蜂蜜生产车间改造、研发质检体系升级3个部分。新建厂房为地下1层加地面4层，总建筑面积4073平方米。项目于今年5月开工，预计2027年4月完工。公司总经理王小雨。
5: 地下1层和地面1层是一个是分别是2个立体库，地面的是蜂王浆的冷冻的立体库，地下的是储存蜂蜜的一个原料库。然后2层和3层计划的是2条蜂王浆蛋白的提取线和蜂王浆肽的一个生产线。
4: 健康枫叶公司还同步对原有蜂蜜生产车间实施改造提升，目前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待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立即开启试生产。王小雨。
5: 我们将原先的蜂蜜生产车间改造成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蜂蜜饮料的生产车间，我们会新增一条蜜制产品的生产线和蜂蜜风味饮料的生产线，还有加上原来的老的蜂蜜罐装生产线。
4: 与此同时，蜂产品固体饮料项目同步启动，以蜂蜜和蜂王浆为基底，复配药食同源原料，技术含量更高的蜂王浆蛋白、蜂王浆肽等提取项目也在布局中。健康枫叶公司正持续拓宽蜂产品的应用场景，开展多品类多层次开发，挖掘产业链附加值。公司总经理王小雨跟记者算了一笔人力成本账，以往一条生产线需要10多名工人，改造完成后仅需2-3名技术工人即可完成操作。生产模式的转变直接改变了企业招工方向，企业不再以招聘普通车间操作工为主，更偏向引进大学生、技术技能型人才。王小雨表示，将通过科学配备完善内部设置，在不裁岗不减人的基础上，原生产线工人予以全部保留，并创造出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在实现硬件升级的同时，健康枫叶公司同步完善研发和质检体系。王小雨。
5: 我们的质检中心会分拨出一个研发中心来做一个新产品的研发。
4: 一边抓项目建设，一边抓产品研发，健康枫叶公司以技改破解产能瓶颈，补齐技术短板，推动枫产品从简单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不断拉升产业链条，助力江山特色农业发展。
3: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备受市民关注，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基本完成地下室施工，全面转入主体结构建设阶段。施工方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力争在春节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施工。在位于双塔街道迎宾大道北侧的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来回运转，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在各个作业面有条不紊开展施工作业。市住建局建设中心副主任关天生。
6: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今年的
5: 的4月8号开工的，我们项目正在这个地下室跟主体施工啊，那么现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地下室的施工啊，目前我们场地平均的这个工人人数在200人左右。
3: 为保障项目高质高效推进，市住建局坚持进度质量安全三位一体推进，严把施工现场安全质量关口，项目实行精细化现场管理模式，落实分区分片定岗定责的管控机制，对高空作业、机械施工、钢筋模板施工、临时用电等关键风险点位全程监管，严格规范现场施工流程与工艺标准，同时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从源头上防范施工安全风险。关天生，
5: 我们也要求施工单位这个轮流的这个值班，施工力量不减弱，那么争取在今年春节前完成整个项目的主体施工。
3: 该迁建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极大优化我市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有效改善辖区孕产妇儿童就医诊疗环境，进一步扩充妇幼医疗服务供给，全面提升全市妇幼保健保障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4: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在江山市东部农业产业共辅园，由长台镇9个村联合投资建成的智慧方舱菌菇种植基地很是壮观。基地不仅种出了高产袖珍菇，每年为村集体贡献超100万元收益，也带动了附近村民的增收。智慧方舱菌菇种植基地由长台镇9个村联合成立的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750万元建成，现由江山恒聚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赁运营。当天采收的鲜菇当天便经冷链物流运往金华、杭州、南昌等地市场。恒聚源公司总经理张朝辉：
2: 我们目前呢是有55台方舱啊，然后是以7天一个循环啊，大约是就是每天大约能产3.5吨左右的袖珍菇啊，那一年的产值大约是在1300吨左右。
4: 跟随张朝辉跨进方舱，这个100多立方米的盒子里，从天花板到地面，立体层架上的菌棒密密匝匝，单舱可容纳2000至3000个菌棒，单次出菇量600至900公斤。张朝辉介绍，方舱密闭性强，空间集约，通过物联网设备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手机和电脑端都可以随时查看和调节，温控能做到几秒钟内响应，为菌菇生长提供最优条件。张朝辉：
2: 对这个温度实时监控，包括二氧化碳湿度啊，就是通过加湿器然后从远程都能够控制。
4: 产业扎根发展，百姓收获实惠。项目启动之初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长台镇政府主动帮助企业对接，优先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联系企业的镇干部叶荣林统计，智慧方舱菌菇种植基地运行以来，已稳定带动村民35人就业，年人均增收5.7万元。叶荣林：
6: 就计划下一步能够建成菌棒厂，建了菌棒厂以后可以克服这个菌棒的这个源头的这个卡脖子，解决这个问题。
3: 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近期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首次以行政法规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我市早在2022年就开始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4年探索，住房公积金保障正从职工专属迈向全民普惠。连日来，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灵活就业服务专窗前，不少灵活就业人员前来咨询公积金开户政策。长期以来，公积金制度主要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人设计，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大量灵活就业人员游离于制度之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政策认知薄弱，进城购房存在贷款难、担保难问题。为把这部分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的社会人纳入保障范围，我市取消户籍职业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开户，还可自主选择缴存额度，支持按月、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缴存。 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窗口负责人姚国平，
2: 连续缴存满一年，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享受额外1%财政补贴，缴存后享有和单位职工同等的权益，也允许我们灵活就业人员自由提取缴存部分余额。
3: 制度改革推进的同时，服务配套同步跟进。除了增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专窗，衢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江山分中心还依托乡村银行网点，将业务窗口延伸到乡镇一线。截至今年8月底，我市累计开户人员已达13514人，累计缴存总额2.04亿元，为611户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08亿元。姚国平，
2: 为推进灵活就业人员扩面，我们常态化开展五进宣传，聚焦重点群体和行业主体，面向特色产业协会、社会团体举行政策宣讲会。同时，我们加强与合作银行的联系，联动合作银行开展线下业务培训，有效提升了窗口与我们一线网点的政策解读和业务办理能力。
4: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6.6亿元，其中项目投资同比增长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9%。分领域看，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0.8%，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5.1%。
3: 江山台记者报道。近年以来，全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有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8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38.37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46.84亿元，同比增长6.9%，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59.37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0.90亿元，同比增长0.8%。
4: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程志远报道。秋风起，秋藕鲜，眼下贺村镇敖平村的100余亩莲藕迎来丰收，藕农们抢抓农时下塘采挖莲藕，把新鲜的莲藕供应市场，丰富百姓的菜篮子。在敖平村的一处莲藕种植基地里，高压水枪呲呲作响，水花在藕塘飞溅，藕农们身穿防水服，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顺着藕杆深入泥塘中，将一根根饱满白净的莲藕从淤泥中冲捞出来，整齐码放在浮排上。种植户程程，
7: 一天可以采摘2000斤。
8: 这批发价是多少呀？
7: 2块左右，150亩地，30万斤左右。
4: 程程介绍，他在江山种植莲藕已有5年。今年共种植了5个莲藕品种，首批莲藕6月初上市，口感最清脆，但产量偏少。之后莲藕陆续成熟上市，眼下采收的是莲子藕。种植户程程，
7: 像往长山、上饶开化，还有玉山各地，就是周边的批发老板过来，新鲜嘛，这是第一点嘛，而且价格的话，肯定比在批发市场拉的话要便宜点嘛。
4: 上午10点多，采摘工人推着小山高的莲藕回到岸边，运藕的面包车也等在一边。这些年一到莲藕的收获季，周边客商都会上门采购。开化采购商许六明，
9: 我这有6-7年了，这里的到我们家里近，新鲜一点，藕新鲜的话它味道会好一点，我们每天都会来的，大概一次收400-500斤。
4: 据了解，莲藕采挖工作将会持续到11月。下一步，种植户计划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承包新藕田，做强特色种植产业。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都要贵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6: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9: 向左，向左。
1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9: 向右，向右，向右。
1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当你在彝族区看到一群男子赤裸全身，举着火绳，抬着火种在你面前欢呼舞蹈，你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那是一群原始人的狂欢。在云南省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三，整个彝族的村寨都要举行这种祭火祈祷平安的祭礼。据说在中国的所有彝族聚居地，只有这个村寨一直延续着这种圣火的典礼，因此云南省的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的祭火便被文史学家称之为中国的文活化石之一。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将会带领各位来到那些神秘的祭火节上，一起感受最神秘的火舞。

相传远古彝族先民在原始森林里狩猎的时候，因为没有火，所以饥饿和寒冷的先民们便只能围成一圈，或者是抱成一团相互取暖，因此抵御寒冷或者是黑暗。为了给人类带来温暖与光明，一位被称为木凳的先祖便在古墓上钻了三天三夜，终于取得了火种。而有了火，先民们不仅从此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荒蛮时代，而且还通过火熔炼出铁水，制成铁器当中的长矛、大刀等狩猎工具。所以火对于彝族人来说，在他们心目当中代表着一种希望，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世界有的时候真的有我们想象之外的奇妙，所以要走遍海角天涯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精彩。来自费翔老歌《海角天涯》。

来去飞翔海角天涯。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感受的是彝族聚居地的祭火节日。火是神圣的，它之所以神圣，就在于它用燃烧的火焰给人类带来文明与希望。文明的人类离不开火，因此木凳便被彝族的先民们尊为火神。据说红万村就是火神木凳后裔传人的遗寨，这里的彝胞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神圣而且隆重的祭祀火神活动，重温先祖木凳取火的过程，然后把取到的火种逐一传递到家家户户，以此来祈祷火神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子孙繁衍。在取火当天，太阳刚刚升起，村寨里所有的彝胞们便换上节日的盛装，然后聚集在寨门的牌坊前，等待着迎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宾客与朋友。无论是男女老少，都灿烂地欢笑着，那笑靥和环抱村寨灿若星河的桃花相映，使之成为一幅抒情而又醉人心魄的喜庆年画。只见用柏树枝搭建的牌坊下，两名赤裸全身却用五彩颜料纹饰的男子手持大刀，与两门依然赤裸却仍用五彩颜料纹饰的金童奋战于牌坊的两边。当有宾客与朋友走进牌坊时，站于牌坊两边的彝家小姑娘和小伙子便弹响大三弦，跳起欢快的彝族跳跃。

这是来自何静《久违的声音》。在曾经我们的记忆当中，何静的这首歌曲也许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欢乐，而在今天再次听起，也许她的这首歌曲当中却多了几分风情的味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火，然而今天的火不仅仅有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火把节的火，还有彝族圣火祭礼的火。当然更多的是那些彝族先民们的那把心火，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火代表着希望，还有新的生活，这是一种象征，带给他们美好生活的象征，来自大地，星火。

带你去领略彝族的圣火祭礼。让我们继续加入到这场盛会当中。当太阳正顶时分，整个村寨的长街上又被彝家小姑娘们铺上了一层翠绿色仿佛毛毯一样的松叶，大碗的肉菜以及大碗的白酒便随之摆上。彝胞们祭祀先祖，欢迎宾客与朋友的长街宴便开始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宾客与朋友坐成长长的一排，当即就融入了彝家人热情豁达耿朴好客的温暖氛围里，感受了一次返璞归真情趣大自然的最原始的聚餐。而在此时，村寨里最有威望的婢嬷还会带着一群彝家姑娘沿长街宴向宾客与朋友唱起酒歌，真诚敬酒。在这个时候，你也许能够看见的就是彝族同胞。

此刻响起在耳边的来自于王子璇魂玉。对于圣火的一场祭祀，是否代表着这些彝族同胞在他们心中对灵魂的一次洗礼呢？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

0: 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子哟，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18: 真
17: 不错，好嘞，
18: 不错呀，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0: 嘿，看着就敞亮。
1: 又老大了，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7: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啊！
11: 我想
4: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5: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
19: 向左，向左。
1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9: 向右，向右，向右。
1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当我跨入故乡里的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儿时的记忆变得如此的清晰，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那种似真似幻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这道出了大多数老人的共同感受。然而这里所谓的故乡里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广州的一个创意古村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乡里。现实中的故乡里跟记忆当中的故乡里一样，有博岸小桥、祠堂庙宇、宅地民居、碉楼文阁、私塾学堂，全部都用珠江三角洲古代的建材，以传统的手工艺造成，仅百年以上的青砖就用了300多万块，所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无一都是从各地收集过来的原汁原味的旧物。故乡里的市肆街坊、旧墟店铺、百艺坊中的手工绝艺也充分地展示着旧时的风貌，人物百态则是用蜡像塑造成各种特定身份的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很多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对于童年的怀念，也许真的只有在梦乡当中才见过，而在故乡里，完完全全就是你故乡里的情景。让我们来一次不眠飞行，来自王菲。

继续和各位在故乡里寻找儿时的记忆。古村落里面充满着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表演和岭南风俗，伫立在戏台前的十几米长的屋脊灰塑属于岭南传统民间工艺，做工精细，技艺精湛，造型精美绝伦，历时百年，颜色依然鲜艳美丽，人物动物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岭南一绝。故乡里全方位地再现清末民初的历史风貌，犹如一幅活脱脱的岭南清明上河图。

很多人走进故乡里，都是为了了却自己童年的一个梦想，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走进故乡里，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却是儿时的铁环，还有那些自制的风筝。此刻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

这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是那么的美好，然而也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他们的童年是带着淡淡的忧伤，尤其是那些到现在我们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童年的很多事

情也许是正在他们心中慢慢沉淀的一种历史。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故乡里的精华所在。大夫祠是故乡里建筑的精华所在，即故乡里的建筑之大成，外表古色古香，里面富丽堂皇，雕栏画栋，气势非凡。屋檐上的石雕陶塑、博古饰纹，传达着古人花开富贵、吉祥安康、光宗耀祖的朴素理念，其精美程度可以与广州陈家祠相媲美。如果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大夫祠就是一首来自遥远、精美绝伦、古色古香而又意蕴深沉的古筝曲。其美妙悠长的旋律有如百年茅台，香气缠绵浓郁，令人沉醉。

谎言。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游走故乡里。水是村之血脉，家家领水，户户整河，就成了岭南水乡的特色。在故乡里，一条静静的小河就像绿色的绸缎迂回缠绕在故乡里的里弄之间，两岸是依依垂柳，灯笼高挂，荡夜轻舟在水面徜徉，绿波濯足，清风拂面，清凉快意，沁人心脾。见或有美丽的少女河边洗衣，也是一道让人留恋的美丽风景。

在岸边还有一尊尊古铜色的人物雕塑，磨米匠、桨骨、牧童骑牛、孩童赶鸭、滚铁环等等造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有的一切都能让我们感到昨天的风景。

来自于马文盖带来的真正的灵魂乐演奏 Yesterday。说其实马文盖创造了一个历史，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也开辟了一个音乐上的新纪元。这首 Yesterday 是否又让你想起了更多的关于你曾经的那些记忆呢？

0: 在故乡里村，依水而建是一排排民居，高低错落形成了紧凑而又古朴的旧式村落。村落里的建筑分为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和小户人家。大户人家是三进三间两廊通堂的格局，而小户人家的建筑则是民字格局，面积不大，但是小巧规整，从中可以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勤劳与善良。各种民居中的各种风格的摆设一应俱全，旧时的家具用品一如当年。甚至在屋子里还有蜡制的人像，装束打扮惟妙惟肖，并且活灵活现的。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有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2: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2: 嗯，
1: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0: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3: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4: 今天是我生日啊。
3: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4: 这是做啥？
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5: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6: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7: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6: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7: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8: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9: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0: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1: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9: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0: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9: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3: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4: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3: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4: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3: FM 104.7，校园麦克风。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小朋友们，我是湖山小学五五中队的汪雨辰。本期校园麦克风节目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带来国庆主题展示。秋风送爽，丹桂飘香，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这充满喜悦与荣光的金秋时节，我们已经迎来祖国母亲的华诞。今天我们的校园麦克风节目如期开播，让我们一同回望百年历史，品读红色书香，致敬伟大祖国。
1: 同学们，我们身在红旗下，站在春风里，每天踏着晨光上学，伴着晚霞归家，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成长。我们享受着和平、安稳、富足的美好生活，但大家知道吗？如今的盛世山河，并不是与生俱来幸福，而是祖国历经百年风雨，一步步拼搏出来的荣光。
2: 回望中国近代史，那是一段黑暗又艰难的岁月。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力薄弱，闭关落后，外敌入侵，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那时候没有安稳的学堂，没有温暖的家园，无数人民在苦难中挣扎。
3: 危难时刻，就有英雄挺身而出，无数爱国先辈革命兴业，心怀救国遗想，不惧枪林弹雨，不畏艰难困苦，他们走过漫漫长征路，浴血奋战保家国，在黑暗中探索，在绝境中奋斗，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有血牺牲，终于冲破层层。

0: 迎来了移民的曙光。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2: 从此我们的祖国从零起步，顽强奋斗，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从科技空白到逐梦蓝天，从泥泞小路到高铁飞驰，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才有了我们今天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幸福中国。

0: 按近代史写满不屈与坚守，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有许许多多闪闪发光的英雄。接下来进入第一个节目，双人故事演播，两封跨越时代的少年家书。
1: 第一封家书纸短情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书信是战士和家人唯一的牵挂。今天我们带来两封家书，一封来自革命小英雄，一封写给新时代少年。
2: 1942年，年仅15岁的少年战士写给家人：爹娘，我走上战场不是为了别的，是希望以后的孩子不用再躲炮火，可以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如果我不能回家，请不要悲伤，因为我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
1: 少年战士没有怀疑的词句，质疑只有国家担当。那时的少年小小年纪就要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也想念父母，也渴望安稳生活，可危难面前选择挺身而出。
2: 时代变迁，战火远去，现在轮到我们写下回信。
1: 亲爱的先辈，如今山河安宁，国泰民安，您当年期盼的日子已经实现。我们坐在明亮教室读万卷书，我们奔跑在阳光下快乐成长。
2: 我们见过飘扬的五星红旗，走过宽阔的马路，看见神州飞天，高铁飞驰，这盛世如您所愿。
1: 前辈们，您不必牵挂，新时代的少年不会忘记意识，不会忘记牺牲。
2: 我们明白，今天安稳的课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1: 我们会好好读书，强戒起魄，努力成长，接过你们手中的坚毅棒。
2: 这一封跨越百年的回信，是我们少年最郑重的承诺。
1: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长存。
3: 向革命先辈致敬。
0: 谢两位同学带来动人的家书演播。英雄故事藏在文字里，历史知识等待我们去发现。接下来进入好书推荐板块。
2: 为全体同学推荐三本适合五年级阅读的红色经典好书。
1: 第一本，写给青少年的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语言简单，故事清晰，把复杂的近代历史化作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读懂祖国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全过程，帮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学会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4: 第二本《长征小故事》，长征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书中记录了红军战士翻起身、落草地、不畏艰险、永不放弃的真实故事。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学会勇敢，学会坚持，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第三本《少年英雄红色故事集》，书中记录了雨来、王二小、小兵张嘎等少年英雄的故事。百年前的少年以稚嫩之躯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更应当以少年之力不负盛世中华。
4: 希望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多读红色书籍，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历史中学会成长。
6: 同学们，刚才我们回顾历史，推荐好书，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请听第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立的？没错，1949年10月1日，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是国庆节。第二题，红军长征中，红军翻过雪山，走过草地，长征的精神是什么？
3: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坚持不懈，顽强拼搏。
6: 第三题，王二小、雨来属于哪一类少年英雄？
3: 他们 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年英雄，小小年纪就勇敢和敌人斗争。
6: 第四题，我们国旗的名称叫什么？红色代表什么？
3: 国旗是五星红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星星代表团结。
0: 感谢同学们积极思考，这些历史知识需要我们牢牢记住，知识爱国，从记住每一个小知识点做起。希望大家继续阅读红色读物，了解更多祖国故事。百年风雨铸就辉煌，缕缕书香浸润童心。接下来请欣赏五年级国庆主题齐声朗诵《少年逐梦致敬中华》。
3: 山河辽阔，岁月峥嵘，百年风雨铸就辉煌，曾历苦难，不惧沧桑，先烈为国热血担当，书香在志，少年向阳，以史为鉴，初心不忘，不负韶华，奋发向上，强国有我，续写荣光。
4: 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多么真挚赤诚的热爱。
5: 同学们，少年自由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历史的接力棒如今交到了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7: 爱国是认真听好每一堂课，是写好每一个汉字，是努力学好每一份知识。爱国是团结友爱，积极向上，是自律自强，不负时光。
8: 作为五年级学子，我们将以历史为灯，照亮前行之路，以书香为伴，丰盈少年之心。我们铭记百年近代史的风雨，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4: 身逢盛世，当不负盛世；身逢华夏，当守护华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

0: 坏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分享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王佳。当黄家驹成为 Beyond 的主唱和创作者之后，以当年奋斗还有和平等等主题，在1980年代亲情爱的大流当中独树一帜，整个乐队形成了强烈的风格，也曾经鼓舞了无数在浪里漂浮的怀梦者。然而黄家驹本人在1993年却在日本的演出当中突然离世，令 Beyond 痛失灵魂人物。另外的三位成员黄家强、黄贯中还有叶世荣，曾经努力想要延续 Beyond 的风格，可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三个人还是走到了拆伙的终点。他们分道扬镳，走多元化发展，不断突破原有的音乐模式，也都试图要攻入内地的市场，却总是被人们称为吃老本。看起来冤枉，其实也有原因。存在的人永远无法和已经失去的人相比，因为人最美好的记忆无法被剥夺。

别样成军30年，黄家驹去世20年纪念，也让曾经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开始怀念他们曾经的歌曲。其实女生对于 Beyond 的歌曲，我觉得感情或者是记忆上不会有那么深刻，因为毕竟那是非常刚性的一个纪念，甚至是很摇滚的。可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再回过头去听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尤其是歌词，你突然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欣赏他，是因为在歌词里面他所关注的话题是社会的，是民族的，是国家的。因为那些大的主题在年少的时候未必懂得，回过头来再看，当你发现他所关注的话题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家个人情感，而把它放大到一个历史的空间时间的维度上，你突然就觉得这歌里的格局比你想象中要大太多。这或许也是人们今天一直很怀念 Beyond 的重要原因。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在 Beyond 初创的时候，香港的乐坛正踏上有希望的道路。83年，香港的吉他杂志举办了山叶吉他比赛， Beyond 组合赢得了冠军。记者当年说，起先四个人分别和他们的乐队上琴室去练习，上得多了就认识起来，于是四个人决定组合在一起成立 Beyond 乐队。那个时候的成员是黄家驹、叶世荣、邓伟谦还有李荣潮。Beyond 是邓伟谦为乐队取的名字，意思就是超越。那个时候的黄家驹每天练六个小时的吉他，业余时间和叶世荣做过保险经纪，大家都热情高涨。即便拿了冠军，也没有想过要以音乐为职业，因为他们不过是一支地下乐队。年底的时候，贝斯手李荣潮退出，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加入。

1985年7月 ，Beyond 在香港以地下乐队的身份举行《永远等待》演唱会，这是他们的第一场音乐会。海报自己画，目的是将作品公开表演。为了吸引伯乐，他们甚至向银行贷款了1.6万元，最后结算还亏本6000块。到场的乐迷不算多，而 Beyond 的乐队请的那几个唱片公司，一个都没有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也因此完成，没有唱片公司打造，他们自己投资发行了卡带，叫做《再见理想》，这里面收录了《永远等待》《旧日的足迹》《再见理想》等等歌曲。据说当年卖了2000盒，成绩真的算不错。被人喜欢是因为当时 Beyond 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样，他们原先创作乐曲是没有歌词，后来才有了英文和粤语填词的摇滚歌词出现，特别由黄家驹来主唱。而在大专学美术的黄贯中，在这一年加入了乐队。尽管掌声稀落，不过 Beyond 还是被慧眼发现，陈建天做了他们的经纪人。20世纪末影响力最大的华语摇滚乐团就要出发了。

1988年10月 ，Beyond 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创下很多第一。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内地开演唱会，第一次面对那么多观众。排练的时候，崔健以私人身份来探访。当晚，黄家驹在演唱会上就唱了崔健的成名曲《一无所有》。Beyond 的歌摇醒了内地一代人的青春，至今他们的很多歌还在内地传唱。他们影响了年轻人曾经的人生观，甚至因此成为他们的精神图腾。他们做了流行歌曲，却突然红了起来。喜欢你、大地这些作品皆知向闻，连续3年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奖，也慢慢地跻身主流圈。

0: 1991年生命接触演唱会是 Beyond 鼎盛时最棒的演出，他们在乐队的音乐盛世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一直到离开香港前往日本。声势正盛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日本呢？依然是因为理想主义和一腔热血。黄家驹当年说，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他们不满意香港的音乐环境，对当时的走在流行音乐前沿的日本充满了向往，于是和日本的经纪公司签约，期待海阔天空。最初到日本挤在小房间，语言不通，情绪低落，他们著名的作品《海阔天空》就出自这个时候。到了日本真的能够完成梦想吗？ Beyond 在日本被经纪公司要求上综艺节目提高知名度，这和他们在香港遇到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时黄家驹甚至有了解散 Beyond 的想法，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93年6月24号，在录游戏节目的时候，黄家驹从高台失足跌下，后脑着地，在6月30号不幸去世。有人说，如果黄家驹有恐高症就好了，如果不玩游戏就好了，如果没有去日本就好了。可是再后悔、再愤怒、再伤心，也都一去不回头，因为 Beyond 乐队从此翻过了辉煌的前夜。
1: 轻轻响起归家的信号，

黄家驹是把个性、感受、思想都用歌唱出来的歌手。他为人率真，曾经对香港乐坛看不惯的现象敢怒敢言。他曾经说，一个人如果按照自己的内心活下去，要么成为一个疯子，要么成为一个传奇。我是王佳，下次见。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联络到我，欢迎您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抱静。晚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叫做《痕迹》的音乐，这是来自张其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绮珊的一首《痕迹》，说到这两个字，我就想到了余秀华在《痕迹》当中写：“我是被天空裹住又放下的人，自在而又不为人知。人生上半场，是成长和纠结，是抗争，是自省；人生下半场，是继上半场的自省之后的自度。抗争之后，愈发通透了，愈发努力了，努力之后的圆满，圆满之后的空明清明。”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墨菲定律的一首《青苔》，有那么一瞬间已经忘了你的脸，在某一个清晨回望空无一人，消失着雾气和风声，有一些事儿发生而你浑然不觉。当你说爱，我的心生了一片青苔，
1: 开满了白色的花呀，香味浓浓的，甜甜的，让人就忘不了它。一串串槐树花被风一吹，一朵朵的落下。走进那个胡同，也就回到了咱的家。胡同口摆着几张那墨绿色的台球案子，小哥。

在旁边瞎吱嘴儿，他们差一点就翻了脸了。旁边的牌摊上吆五喝六，问你手里还几根儿？俩三砸的劲儿，你俩蛤蟆。

房檐下边挂着冰凌子，那玻璃上结着窗花，家家户户买白菜买煤球，再贴几个煤饼子，大旱厕里憋得老头直骂街，那是一

0: 拍酒，我拍酒，九个小孩走一走，你拍十，我拍十，十个小孩吃零食。
1: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2: I can't stop loving you。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3: 音乐时间，
1: 给你，
3: 给你
1: 刚刚好的86度。
4: 我们一起来听到 Breaking。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6: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5: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17: 从前映照，过去留在光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头的两年，是刘德华奠定自己在港乐和影坛绝对巨星地位的关键年份。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爱不完》。1990年，香港乐坛进入后坦张争霸时代的短暂真空期，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下一代传奇也正在那些年野蛮的生长。那一年，刘德华结束了和百代唱片4年的合作，转投宝艺星，为日后在

上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声音，铁肺皇后。说到彭佳慧，有人说她的感情不够完美，也有人说她是华语乐坛被遗忘的才女，也有人说在铁肺歌后的爱情当中，她是在音乐之外找到的生活。我记得在看完整的大人的时候，彭佳慧说唱到50岁才开始允许自己不完整。这是王杰的声音，一首寂寞之歌。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0: 抱听的音乐时间，抱听的音乐时间，抱听的音乐时间，把故事，把故事藏在歌名里，
1: 抱听的音乐时间，
2: 好久。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一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各位好，我是王佳，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音乐时间。滚石三十年巡回演唱会从2010年十一月开始，自台北的小巨蛋出发，历经了北京的鸟巢、上海世博演艺中心、深圳、杭州、西安、成都，好多的城市，6个小时120首歌，大概也已经浓缩了华语乐坛30年浮沉的记录。我没有赶上2010年的第一场，但是我赶上了整个巡演的最后一场。我觉得滚石的歌手来演出也许不是最后一场，但是以滚石三十这个名义之下集结起来做6小时满负荷的演出，大概在滚石的历史上也只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12月8号，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演出，承袭两年来的习惯，从下午6点钟开始进场。很多观众甚至不知道是从6点开始，有些人8点钟才姗姗来迟。那时候好戏已经过了将近一半。从1981年开始，直到上个世纪最后15年，滚石唱片黄金年代，当时华语乐坛的大腕明星大多签约滚石旗下，或者跟他们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又横扫台港流行乐坛，引爆大陆先锋摇滚，网罗东南亚华语歌手来形容都不为过。他们的成绩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滚石成功的将社会批判到口水情歌通通商业化。作为赶上了最后一场的幸运者，我想要跟你分享在这一场6个小时的演出当中我的所有音乐记忆。

这一场的演出没有辛晓琪，没有莫文蔚，没有陈升，但是这一晚也有一个很久不见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徐怀钰，至少这是在第一场没有出现过的。我们把徐怀钰的三首歌放在一起跟你听，是想要跟你回顾一下，在上世纪的90年代，这个女生刚刚出来的时候，她真的就很像今天我们听王心凌，她算是最早一代的少女歌手，出道很早，据说也背负了养家的重担。她是整个演出里面我觉得最意外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前两年还刚刚看到她的一些负面的新闻，比如说因为她个性当中的有些固执啊，或者是沟通上的有些问题，她跟原来的经纪公司存在一些纠纷，而且因为纠纷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导致她的演艺工作也一度陷入低谷。在这一次演出之前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了。我常想，一个离开舞台太久的人，是不是回来的时候状态会有些差强人意，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在滚石30最后一场的演出当中，我们看到的徐怀钰居然仿佛看见了十几年前的他，动作、笑容、声音，至少是从早前的负面新闻走出来的他。我觉得时间对于舞台上的歌手是残忍的，这种又欢快又少女的歌声出道的歌手更是残忍，因为时间走过，你很容易被看出退化的破绽。在这一点上，他保持了他的状态。我想，舞台上的状态来自于生活中的，这至少让那些听着他的歌度过青春期的歌迷们稍稍放心。

每一场的演出，因为滚石旗下的歌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到底哪些歌手会来到现场演唱，主办方从来不会公布每一场的阵容名单，因为他说只有你去了现场，你才会感到惊奇、诧异，或者是狂喜、爆发、热泪、阵痛跟领悟等等这些的关键词。在那些情绪爆炸的瞬间，也许你会忘记自己，把这一晚上6个小时完全的交给滚石的音乐记忆。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有活力的歌手在舞台上常常比较占便宜。接下来。

这位叫做张震岳，他在滚石三十的演出中就像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在好几个段落出现，开场、中间、结尾，在每一位歌手出来之前，其实大屏幕上都会有一个引言，对于这个歌手的名字的阐释，或者对于他唱过的代表作的解释。有一句话非常的适合张震岳，就是有一首歌让音乐充满自由。也许会

很多参加滚石三十巡演的艺人们都说，这两年跟随滚石的演出就像是一场又一场的同学会，这是少见的大杂烩的演唱会。歌手们的年龄差异超过20岁，听众横跨了1950到1990年代。歌手们都说，这是他们参与的最简单的演唱会，因为简单到不需要彩排，只需要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对于那些重新回到舞台的歌手来讲，我觉得比仍然在工作线上的歌手压力会更小，但是快乐会更多。娃娃金志娟算是其中一个，她曾经说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呢很简单，首先是太太，是两个孩子的妈，正职是家庭主妇，她的兼差才是唱歌。作为歌手，她已经过了给自己压力的时期，现在音乐给她的感觉就好像当初和音乐相遇时的感觉一样。这首歌是娃娃的代表作，李宗盛卖了自己的汽车，几乎算是倾其所有为他制作的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说的是年轻时难忘的爱。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持续攻坚确保完成全年改革任务，把准方向谋深谋实明年改革工作。刘杰、连一敏、王成出席。
5: 文明城企守护文化遗产，点亮时代之光。第4届良渚论坛将于本月18号至20号在杭州举办。
6: 浙江发布2026年第2号总林长令，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
5: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浙江34名运动员出征。
6: 明天起全国铁路调图，杭州往返上海高铁车次增加，通勤更加方便。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今天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2工作部署，持续攻坚确保完成全年改革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把准方向谋深谋实明年改革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刘杰、连一敏、王成和省委深改委、省共副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级领导和省直有关单位、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领衔省领导汇报贯彻落实4+1重要要求、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3季度进展及下一步攻坚打算情况。听取省委改革办、省共副办关于全省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工作整体推进情况汇报，研究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有关小切口改革举措。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新成效，强调要聚焦落实2字，攻坚决胜4季度，做好盘点评估，坚持分类施策，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完成年度改革目标任务。要认真梳理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固化为制度机制模式，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示范性的标志性成果。会议强调要顺应新形势新变化，以改革的理念思路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烦恼，通过改革变增量配置为主，为存量盘活为主，变各自为战为一体融合，变事后应对为事先预防，变传统手段为数字赋能，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更好地塑造发展新优势，打开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准方向，抓住重点，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一体推进， 认真谋划好明年改革工作，特别是要谋深谋实13项重大改革目标任务、小切口举措以及各领域重点改革，进一步放大改革破题的滚雪球效应。记者何冰倩报道。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第4届良渚论坛新闻发布会。本届良渚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于18号到20号在杭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带来的报道。
7: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本届良渚论坛主题为文明承启，守护文化遗产，点亮时代之光。包括开幕式及主论坛、5个分论坛和5个配套活动。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论坛将聚焦远古文明、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层次国际学术研讨。
8: 本论坛将聚焦世界早期文明遗址考古研究及保护等主题，聚焦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流失文物追溯返还、国际合作路径、政策机制等主题，开展国际对话，同步举办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图片展、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主题特展，还将举办配套活动，邀请14个国家的知名艺术家来浙江开展采风创作，并举办主题展览，将开设各省区市联动的国际化特色文创市级展区。
7: 据了解，本届良渚论坛首次齐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4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推动良渚论坛从中国主办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全球文化遗产治理的多边对话平台迈进。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林说，本届良渚论坛文化遗产保护的底色更浓，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更深，聚焦时代课题的特色更亮。
9: 论坛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专家，聚焦早期文明、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等议题开展讨论，并将发布一批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论坛直面文化遗产流失、文物保护利用技术迭代、可持续旅游等现实挑战，着力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等领域贡献中国主张和中国力量，为各方携手保护人类共同遗产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
7: 近年来，浙江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浙江考古启明星计划，牵头3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温州朔门古港、仙居下汤遗址、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先后入选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省文物局局长朱海敏说，将借助论坛举办契机，向中外嘉宾系统展示推介浙江文物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10: 在探源分论坛专门设置拓展论坛和良渚学术史专题研讨环节，致敬施兴根等早期考古开拓者，发布良渚考古研究最新成果，推出施兴根文集、良渚玉器全集等学术著作，配套安排浙江考古创刊首发仪式，安排中外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兰溪诸葛八卦村、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等地，现场调研并交流我们省古村落整体保护和活态利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实践成果。
6: 今天下午，记者从浙江省林业局了解到，省级总林长签发浙江省2026年第2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各级林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鸟类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保护举措方面，总林长令要求各地要认真履行属地责任，建立健全林长、护林员、网格员、基层站所人员、一长三员护林体系，加强对鸟类重要栖息地、繁育地、越冬地以及迁徙通道等重点区域巡护监测，落实鸟类疫源疫病监测防控要求，健全鸟类收容救护机制，做好受伤受困鸟类救护和科学放归工作。联动执法方面，总林长令强调， 各地要持续深化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专项行动，重拳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行为。长效机制方面，总领长令明确，各级领长是辖区鸟类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统筹林业、网信、公安、综合执法、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健全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畅通联合执法和信息共享机制，完善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工作体系。各地要将鸟类保护纳入领长制重点工作任务，健全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鸟类保护长效机制。宣传教育方面，总领长令指出，各地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坚持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双向发力，多层次多样化开展科普宣传教育。
5: 再来关注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本届亚残运会将于本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我省共有34名运动员出征。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1: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平均年龄约 28.8 岁，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浙江34名运动员将参加游泳、盲人门球、射箭、举重、田径等10个项目的角逐。浙江残疾人游泳名将蒋玉燕将参加5个单项的比拼。她曾在杭州亚残运会上拿下7金一铜，是该届亚残运会获得金牌和奖牌最多的运动员。去年4月，她还荣膺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年度最佳残疾人运动员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运动员。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蒋玉燕心态平和。
12: 亚洲的水平跟国际的水平还是有一点差距，还是自己跟自己比，然后我也希望把这2个月的训练水平有一个发挥吧。
11: 来自温州鹿城的射箭小将王丽雅也是此次出征选手之一。就读于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她，曾在全国残特奥会上取得1金1银2铜的好成绩。第一次站上亚残运会的赛场，还不满20岁的王丽雅内心满怀期待。
13: 穿着这身国旗的衣服，你会很自豪，因为我也有体验过在国外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听着国歌响起那一刻，眼泪水都要掉下来。希望这次也可以有好事发生，拿下冠军。
6: 丽水实施跨山统筹战略，创新市与非地新模式，打破县域间发展壁垒，9个县市区共享发展红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4: 这几天，丽水三江口首个总投资超10亿元的先进制造项目启动建设，将填补丽水汽车高端电驱产业空白。浙江凯派斯智驱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波说：“
15: 一方面的话呢，浙江本身的新能源产业也很发达；第二方面的话呢，也是丽水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说我们选择落地丽水。投产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的话应该是15个亿，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上下游协同在丽水落地。”
14: 项目周边产业园、跨江大桥、超级工厂等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丽水的三江口是瓯江、小安溪、宣平溪三江汇流处，也是连接北城、南城、碧湖新城三城的关键枢纽，规划范围约84平方公里，被定位为丽水的城市之眼，极具发展潜力。然而一直以来，城市被山体、江水隔开，发展各管各的。丽水市经信局副局长乌林芳说，放大来看，整个丽水也被山河所隔，而分散是城市发展的天然瓶颈。
16: 丽水的这个发展因为太散，产业散，然后布局也散，打造一个新

0: 产业发展平台，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共富形成重要的支撑。
1: 为了让不同的行政区域打破边界共谋发展，丽水实施跨山统筹战略，把跨区域的土地规划、项目审批等收拢到了一个口子，并创新市域飞地新模式，向九个县市区开放。丽水市三江口协同发展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陈妙根说，
2: 县市区他自己可能在土地要素方面也比较欠缺，那么在我们三江口这一块呢，土地要素包括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块都由市本级去投资。
1: 政策一出，各县市区都很心动，但仍有不少顾虑，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税收怎么来科学合理分配，企业落地之后运营服务如何有效保障。为了打消顾虑，丽水打破要素指标和财税的传统归属，明确落地三江口项目的投资产值税收等财税数据全部归于招引县。陈妙根说，新的指挥棒让大家都有了积极性，
2: 都是九县市区的这些项目里面他们推荐上来储备在这里再谈的，平均每个县大概有两个左右。
1: 举全市之力招引大项目，三江口最新的招商进度表上20多个项目正在洽谈，每次有客商来访，大家都会准备一大摞材料，不仅有三江口的规划，还有各县区的产业布局。一轮考察下来，北京爱上云飞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光合作意向满满。
3: 又是三江汇流，然后周围又是群山环绕，觉得这一块还是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的。
1: 跨山统筹让行政区划不再成为要素流动的藩篱，也让三江口成为丽水全市共享的发展引擎。如今百度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吸引来全国各地的科创人才，拔地而起的浙西南算力中心正汇聚数据存储、算法研发等上下游产业。三江口协同发展区建设指挥部投资促进组副组长徐一天说，根据规划，三江口将用5年时间创造100亿元的规上工业总产值，成为新的增长极，
4: 打破县域之间的发展壁垒，让丽水九个县市区都能在三江口这个平台上共享发展红利，以中心城市的平台优势反哺全域，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5: 温州全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全市15分钟亲水圈覆盖率提升至97.7%，10个县市区入选省全域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数量居全省首位，实现了水环境改善与绿色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6: 走进平阳顺溪镇西南村，鳌江干流顺溪段溪水澄澈，皮划艇、露营、冰水咖啡等业态集聚，不少游客前来休闲度假。西安游客贾娇就把温州旅行的首站选在了这里。
7: 朋友是本地人，他说这边好玩，然后就带我过来，坐在这儿挺舒服的，而且这个温度很合适，有水有山，环境很舒服。
6: 这里曾经是杂草乱石丛生的高滩地，为了改善这片水岸，当地投入200万元开展中小河流治理，建设生态护岸、堰堤、冰水步道，在生态治理基础上创新先业态入驻运营后投资建设提升模式，以不到传统开发模式50%的前期投入，激活沿岸18亩闲置水岸空间。运营方负责人方振华说，
8: 整个一个经营情况还是良性的方向发展。我们除了西南里的咖啡的点位以外呢，我们还有大草坪以及水上的点位，然后我们开拓了这个水上的露营的空间，我们节假日的时候呢都是一位难求的。
6: 顺溪镇副镇长江宁介绍，业态落地后，西南村人气持续攀升，节假日单日客流量最高突破10000人次，单日咖啡销售超2000杯，火热的清凉经济形成了良性循环。
9: 随着那个知名度口碑的上升，渐渐的把这个规模做大做强，特别是村集体这一块呢，每年稳定增收50万元以上，反过来它又会形成村容村貌，还有个河湖管护这一块，目前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一个闭环。
6: 西南村的蝶变正是温州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温州市水利局副局长陈慕勇介绍，自2023年启动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以来，温州12个县市区立足流域禀赋，深挖山水人文滨海资源，构建特色河湖品牌体系，
10: 形成了山水田园风貌特色区、人文河居风貌特色区、多样滨海风貌特色区等三大幸福河湖特色分区，打造三江、印淡、南桥、崇岛、云谷、湿地、潭河、南溪等8大代表性强的自景 IP 形象主题。
6: 截至目前，温州已累计推进10个县市区入选省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0: 带动地方投资27.7亿元，新建滨水绿道1000多公里，打造水美乡村171个，高品质清水 IP 103个，15分钟清水圈覆盖率提升至97.7%。陈木勇说，
1: 深化河湖长治落地见效，优化全域河湖治理管护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湖成果。
2: 记者今天从宁波舟山港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9月，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8%，其中9月份当月完成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5%，环比增长达15%。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港持续高位稳产，日均作业量14.5万标准箱。目前的集装箱船舶平均待泊时间在1天左右，日均作业船舶艘次与待泊船舶艘次保持动态平衡。
3: 近日，位于舟山的浙江自贸区东方同舟海事服务供应有限公司取得全国首张基于克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的船用燃料油加注服务认证证书，填补了国内船用燃料油加注服务类认证的空白。这张编号001号的认证证书由国际知名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发，认证模式为服务特性测评加服务管理审核加获证后监督，有效期为3年。在船燃加注领域，用克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替代传统计量方式，能使计量更精准，减少贸易纠纷，还能提升加注效率，推动外轮即加即走。
2: 明天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客运列车开行总数达1435.5对，较调图前增加2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1383对，较调图前增加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分别创下历史新高。此次调图，铁路杭州站增开上海虹桥到杭州 G7635、G7636次等4对动车组列车，进一步加密早上9点至7点时段杭州前往上海方向的高铁动车组列车班次，更好适配早高峰旅客的通勤出行需求。新途中义乌站枢纽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作为浙江最大的县级火车站，改扩建之后的义乌站规模适度扩容，实现普速场加沪昆高铁场加杭温高铁场3场通开，日常半个列车由现途的226列增加至272列。
3: 七至芳华，汉末侨情。浙江省侨界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书画作品展今天在浙江展览馆启幕，展览展出书法、中国画、油画、水彩、版画等作品70多件。这些作品来自海内外归侨侨眷、海外浙籍侨胞、侨界艺术家，笔墨之间饱含爱国爱乡的赤诚情怀。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5号。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上午，西湖健心走主题活动在杭州月湖广场举行。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吴迪。吴迪，你好。
4: 经理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今天活动是在西湖边啊，现场气氛怎么样？有哪些亮点？
4: 今天上午啊，西湖健心走是在月湖广场启动，路线呢从岳飞巷出发，一路经过中山公园、平湖秋月、苏堤春晓等7处文化地标，来的市民游客也不少，大家沿着湖边边走边打卡，看看风景，吹吹风啊，心情也放松了。那有市民跟我说呢，平时上班压力很大，那这么一走啊，这个压力就释放了。那现场呢有个互动游戏也是很受欢迎的，叫撕标签，卡片上写着你太懒了，你不够优秀，你不配等负面的评价。那参与者把它撕下来，翻到背面，写的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这样的正能量的话。那西湖风景名胜区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的志愿者说，很多标签啊，其实是别人给你的，你可以不接受，可以拒绝，优秀没有标准答案，你尽力了就够了。那这个环节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要学会给自己力量，别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2: 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这个抑郁情绪的问题啊，这方面专家有什么建议和提醒吗？
4: 好的。那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骆红，他也在现场，他也专门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就说偶尔的 emo 啊，睡不好。

0: 很多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今天都是面对面给市民服务。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迪。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4: 今天，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1: 据乌克兰方面10号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地时间9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1: 巴西当地时间9号下午，巴西东南部发生一起儿童劫持事件，一名持刀男子闯入当地一家幼教中心劫持13名儿童，在数小时谈判后，当地警方击毙嫌疑人并解救人质。
4: 日本关西电力公司今天启动了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的反应堆，当天进入调整运行阶段，将于计划11月14号恢复商业运行。该机组在今年的5月8号运行期间，高压涡轮机的罩盖出现破洞，导致蒸汽泄漏，反应堆因此被手动停机。
1: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路遥，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3: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每年的三月二，每年的四月二十，每年的五月三，每年的六九月十六日，十月四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0: 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9: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0: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铁穗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铁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4: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
17: 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2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20: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2: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记忆不写。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6: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5: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6: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5: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1: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6: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7: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

0: 均审查时间29.8天。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0: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9: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8: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8: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0: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7: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国企重点项目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情况报告。省级结对帮扶，助力江山土特产出村进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市委常委杨军、庄家棒、毛香水、郑水根、刘诗刚参加。市领导汪胜、季根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以及阮铁军、涂景超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5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接杆净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市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 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8: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9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国企重点项目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书峰、市府办、市医保局、市国资中心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一年来，全市国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敢打硬仗，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国企重点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就下一步国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汪胜强调，要下好先手棋，做精项目文化，紧扣发展定位与“十五五”规划，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布局，动态充实项目库，强化接续储备。要打好主动仗，坐实项目推进，严守质量安全生命线。要算好长远账，做优项目运营，建立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机制，倒逼项目提质增效。长护险在我市全面落地实施以来，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普惠公平、同城同标的工作要求，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运行总体平稳，成效初步显现。针对长护险实施工作，汪胜强调，要突出全覆盖、可持续，织密制度保障安全网，推动宣传进村入企、到户到人。要突出优供给、强人才，打造专业照护服务圈，丰富服务内容。要突出严监管、强协同，守好基金安全生命线，健全多维监管体系，严查欺诈骗保行为，规范失能等级评估，确保评定精准有序，推动政策有序衔接，加快异地服务扩面体制。
9: 江山台记者毛孟瑶、祝硕雷报道。结对帮扶搭桥梁，消费帮扶促增收。去年以来，江山市供销社积极对接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严把品质关口，畅通产销链条，推动一批批江山土特产走出田间，出村进城。走进江山市奋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箱箱今年新收的大米打包完毕，市供销社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确保质量。随后，一箱箱大米被装上大货车，发往结对帮扶单位。奋发公司总经理肖远清：
10: 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是30多吨，目前，然后我们上一批，我们清明那段时间也是20-30吨，就一年算下来可能将近200吨左右。这个消费帮扶，他们的订单销量是我们的总产量的10%-15%左右。
9: 自2025年4月，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与江山市正式启动结对帮扶机制以来，市供销社以强廉洁、保品质、促实效为工作核心，积极对接帮扶单位的消费需求，精准廉洁本地农户和农产品企业，与多家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签订采购合同。市供销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水明：
11: 通过农业农村局，然后联合我们司法厅，共同对我们整个江山的这些生产企业进行一个筛选，筛选出我们优质的这些农特产品的企业，反馈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大米啊、黄金啊，都是受到了这杭州这些单位的高度评价，回头客也特别多。
9: 在浙江茶之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500多箱山茶油准备装车发货。茶之宇公司总经理陈伟：
12: 我们企业增收了，通过消费帮扶企业的订单大量的增加，第二个呢，也打响了我们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因为我们有合作社的基地，所以呢，我们更有信心，相当于带动三农，支持农村的那些劳动力啊，来把我们茶油做得更好。
9: 为筑牢消费帮扶长效根基，市供销社构建 供销合作社加企业加薄弱村三方联动机制，一方面精准

0: 收集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需求，动态优化供应清单；另一方面，将所得收益定向用于反哺结对薄弱村，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入，农户得实惠。市供销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水明：
1: 今年的消费放款，我们是从今年的元旦开始到现在为止，我们总共的消费帮扶的采购量是达到了950万，17家消费帮扶团组单位对我们整个江上的一个帮扶，然后总共采购了我们整个江上的100多款的这个龙头产品。
2: 江城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在生态养殖基地项目一期稳定增收、惠民利民的基础上，大桥镇上仓村全力推进项目27建设，以生态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步增收。近日，记者从大桥镇上仓村了解到，该村西方塘生态养殖基地27项目地基工程已完工，施工团队正在开展钢结构搭建作业。大桥镇上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义强：
3: 27的话，我们总面积是3000平方，那么计划建这个2号跟3号基设，那么建成以后呢，差不多收益在10万块钱左右。当前进度已经完成了50%，我们计划在10月底全部完工。
2: 该项目总投资252万元，将新建标准化密闭养殖用房。配套建设中型沼气池等设施，还将引进智能温控、一体化排污养殖设备。相较于传统散户养殖模式，项目采用生态闭环养殖模式，可做到养殖粪污全收集、全处理，并将养殖废弃物转化为沼气和有机肥循环利用，确保污染物不外排，实现养殖产业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发展。上仓村以传统农业为主，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为破解这一难题，村两委联合大桥镇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成功争取落地生态养殖帮扶项目，产业发展逐步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毛义强：
3: 那么我们现在17呢，目前已经建成22年建成投产，17我们是总面积是1500个平方，那么目前收益是7万多元，每年的租金收益。
2: 生态养殖基地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增收入。毛义强：
3: 年收入大概是像长工的话，这个长工的话他是夫妻两个，他是6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大概有7万，其他零散的话可能就一年可能2万块钱左右。
2: 目前上仓村已基本敲定27项目合作租赁方案，项目投产后将为村集体增加稳定收益，所得资金重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困难群众帮扶，不断放大生态养殖产业的富民新村效应。
0: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重点行业高速增长，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86.2%、16.7%、9%。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72.4%、54.2%、9.1%。
2: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10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将科普课堂搬到村民家门口，在青湖二村文化礼堂前搭设宣传展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切实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实物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火灾扑救、溺水自救、地震避险、暴雨山洪防范、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0: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程志远报道。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最近口干咽燥、皮肤紧绷等秋燥症状困扰了不少市民。中医专家提醒，润燥不能只靠大量喝水，科学调养才是关键。 10月9号在江山市中医院眼科门诊，市民王爱平正在接受眼部熏蒸治疗。王爱平，
4: 干眼症嘛，是的，就年龄大了嘛，眼睛也会干，手机看得多，就是雾化治疗舒服一点眼睛嘛。
0: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了秋燥的烦恼。是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徐浩娟。
5: 那我们常见的症状主要是有口干、咽燥、皮肤干痒、干咳、少痰、大便干结，还有心烦失眠等。
0: 面对秋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还有人盲目服用秋梨膏、各类润燥膏方，或是入秋后就贴秋膘。对此，医生提醒，入秋润燥要科学调理。徐浩娟。
5: 饮食方面呢，我们是建议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等。那适当增加酸味的食物，比如说柚子啊、橙子啊，能够锁住我们体内的津液。少吃一些辛辣发散的东西，比如说辣椒、油炸、炒货之类。
0: 此外，医生提醒，对抗秋燥还要做好基础防护，适当减少洗澡频率，避免水温过高，大力搓澡。洗后及时涂抹润肤霜。运动方面，选择快走、八段锦等平缓的运动方式。
2: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英，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先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
2: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5: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

0: 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洪栋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参加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会议的嘉宾来江考察。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陈村村黑花生满田风景好，农旅融合引客来。最后是乡村采风，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举行。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1: 9月29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衢州有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破除麻痹松懈、经验主义、侥幸过关等思想隐患，紧盯短板弱项，靶向攻坚除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庄家棒、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洪栋强调，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关键节点，要聚焦重点领域，从严抓实安全管控举措，风险排查要到边见底，聚焦道路交通、危化品、消防、建设施工、工矿、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盲区死角。问题整改要闭环清零，对排查出的问题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休。日常监管要从严从硬，坚决纠治执法宽松软虚，推动监管力量下沉一线，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真正让执法长牙带刺，更好地实现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洪栋要求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分层分级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各分管市领导要对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亲自研究部署、统筹调度、督导落实，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一贯到底。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一把手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一体抓好行业管理和安全监管，督促指导企业履行好主体责任。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等制度，落细落实节假日各项安全生产管控措施，加强舆情监测导控以及秸秆禁烧、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的动态管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确保小事少出、大事不出，坚决杜绝发生恶性事故，保障全市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紧盯重点时段，抓紧抓实假期景区安全防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极端天气防范工作，要紧盯工矿、危化、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 老旧工业园区及园中园厂中。

0: 酒小场所、居住出租房、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电动自行车停放点位等消防重点场所，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要紧盯重点整改，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并定期开展回头看，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销账。9月28号，全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会议在衢州召开。当天下午，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监事会主任、一级巡视员朱磊带队来江，调研供销社基层社建设、监事会履职等情况。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五城供销社，听取其运营模式、服务范围等情况介绍，参观功夫大篷车共享食堂、功夫大篷车直营店。考察团认为，五城供销社通过整合零散村集体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走出了一条村社联动、共建共享的共富新路子，相关做法值得总结推广。考察团指出，基层社在盘活资源、拓展经营的过程中，监事会要同步跟进，尤其在共富项目立项、资金使用、利益分配等环节把好关，确保资源整合规范有序，共富成果真正惠及村民。随后，考察团一行来到虎山供销社，参观江山供销配送中心，查看冷库、保鲜库、农产品检测室、猪肉分割间等，了解食材配送、大篷车运营、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开展情况。考察团指出，虎山供销社依托配送中心完善服务配套，拓展业务板块，思路清晰，措施扎实，希望其继续发挥流通网络和配送优势，严把质量安全关，进一步拓展消费帮扶、农产品加工等业务，在服务城乡居民、带动农民增收中展现更大作为。监事会要持续加强对配送中心运营、资金使用和食品安全等环节的监督，推动各项业务稳步开展，为基层社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满田风景好，农旅融合迎客来。
2: 聚焦三农，
3: 金秋时节，双塔街道陈村村30多亩黑花生迎来丰收。依托这一特色种植，陈村村探索农旅融合的新模式，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9月26号上午，陈村村首届黑花生丰收节热闹开场。黑花生种植基地里，不少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事，田野间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游客毛正宇：
4: 以前没有摘过花生，甚至我爱人连花生长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黑花生的那个它的作用是很好，可以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不虚此行嘛。
3: 据了解，今年陈村村一共种了30多亩黑花生，母菌产量达到200公斤，预计能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丰收节现场除了农产品采摘，还设置了不少趣味游戏，大力士挑战赛、猜拳、踢毽子、夹弹珠、套圈等活动吸引游客们踊跃打卡、闯关攒积分，兑换当地的农土特产。田野里开展的徒手抓鱼、钓龙虾等农事游戏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感受农耕的快乐。游客周成瑞
5: 体验了一下这个钓龙虾和钓青蛙，乡村也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个活动越来越多，蛮好玩的。
3: 游客周先生：
6: 让我们大人也感受到了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小孩子呢在城市里待得多了，那么回到乡村田野间，然后找到一些他们自己心灵可以放逐的一个空间。
3: 中午11点多，五黑田野长街宴正式开席，一道道农家菜菜香四溢，食材大多是村里自产的农产品。据介绍，2025年陈村村流转整合500亩土地，种植黑色系列农产品，推行生态种植模式。本次活动吸引400余人参加，通过节庆活动打响本地黑色农产品品牌，汇聚人气，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双塔街道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5: 主要是宣传我们村里的产品，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生态农产品啊推广出去，可以。

0: 增加我们村集体的收入，还有这个村民也有收入。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举行。
1: 乡村采风，
5: 9月29号晚，青湖古镇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歌声飞扬。2026去乡村来江山抢哥哥年度总决赛激情开场，14名从海选半决赛《青湖好声音》中突围而出的实力唱将齐聚一堂，进行最终的较量。总决赛设置黄金100秒强强对决、终极决战三轮赛程，其中黄金100秒比拼中，选手限时100秒演唱，去评委平均分，前10名晋级第二轮。选手祝云英带着乡土情怀登台献唱家乡的村歌《晚摇美》。选手祝云英，
6: 晚摇美是我们本地的一首村歌，这首村歌也是就是全国村歌也是10大金曲吧，因为来说都是外地的嘛，因为唱给他们听，我们江上有一首这么好听的村歌。
5: 很快10强选手进入第二轮强强对决，抽签分组进行1对1比拼，按照赛制5组胜者直接晋级，评委再从5名待定选手中复活一人，产生6强。然而现场有2名选手实力相当，出现平分的情况，最终7人进入终极决战，角逐冠亚季军。选手王化宁，
7: 因为我平常我自己平常也是有唱歌，但是我到台上的那种状态完全是很紧张的那种状态，如果说不能拿好名次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
6: 主要就是
7: 保持热爱。
5: 本次比赛还同步开启网络直播，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沉浸式观赛体验，两端热度持续高涨，线下观众座无虚席，线上直播间热度同样爆棚。观众王小琴，
6: 我每场都去的，他们那边在从那个通路门那边，然后到灯火年华，然后到这边我们都有来的。
5: 观众毛梅花，
8: 希望这个节目放的以后放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5: 最终选手武希言、毛华、王化宁一路过关斩将，分别获得本次赛事的冠军、亚军、季军。根据赛事安排，他们3人还将代表江山赛区出征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片区总决赛。
2: 实施乡村振兴。

0: 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土改

0: 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

0: 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分享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王佳。当黄家驹成为 Beyond 的主唱和创作者之后，以当年奋斗还有和平等等主题，在1980年代亲情爱的大流当中独树一帜，整个乐队形成了强烈的风格，也曾经鼓舞了无数在浪里漂浮的怀梦者。然而黄家驹本人在1993年却在日本的演出当中突然离世，令 Beyond 痛失灵魂人物。另外的三位成员黄家强、黄贯中还有叶世荣曾经努力想要延续 Beyond 的风格，可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三个人还是走到了拆伙的中间。

他们分道扬镳，走多元化发展，不断突破原有的音乐模式，也都试图要攻入内地的市场，却总是被人们称为吃老本，看起来冤枉，其实也有原因。存在的人永远无法和已经失去的人相比，因为人最美好的记忆无法被剥夺。

李昂成军30年，黄家驹去世20年纪念，也让曾经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开始怀念他们曾经的歌曲。其实女生对于 Beyond 的歌曲，我觉得感情或者是记忆上不会有那么深刻，因为毕竟那是非常刚性的一个纪念，甚至是很摇滚的。可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再回过头去听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尤其是歌词，你突然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欣赏他，是因为在歌词里面他所关注的话题是社会的，是民族的，是国家的。因为那些大的主题在年少的时候未必懂得，回过头来再看，当你发现他所关注的话题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家个人情感，而把它放大到一个历史的空间时间的维度上，你突然就觉得这歌里的格局比你想象中要大太多。这或许也是人们今天一直很怀念 Beyond 的重要原因。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在 Beyond 初创的时候，香港的乐坛正踏上有希望的道路。83年，香港的吉他杂志举办了山野吉他比赛， Beyond 组合赢得了冠军。记者当年说，起先四个人分别和他们的乐队上琴室去练习，上的多了就认识起来，于是四个人决定组合在一起成立 Beyond 乐队。那个时候的成员是黄家驹、叶世荣、邓伟谦还有李荣潮。Beyond 是邓伟谦为乐队取的名字，意思就是超越。那个时候的黄家驹每天练六个小时的吉他，业余时间和叶世荣做过保险经纪，大家都热情高涨。即便拿了冠军，也没有想过要以音乐为职业，因为他们不过是一支地下乐队。年底的时候，贝斯手李荣潮退出，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加入。

1985年7月 ，Beyond 在香港以地下乐队的身份举行《永远等待》演唱会，这是他们的第一场音乐会。海报自己画，目的是将作品公开表演。为了吸引伯乐，他们甚至向银行贷款了1.6万元，最后结算还亏本6000块。到场的乐迷不算多，而 Beyond 的乐队请的那几个唱片公司，一个都没有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也因此完成，没有唱片公司打造，他们自己投资发行了卡带，叫做《再见理想》，这里面收录了《永远等待》《旧日的足迹》《再见理想》等等歌曲。据说当年卖了2000盒，成绩真的算不错。被人喜欢是因为当时 Beyond 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样，他们原先创作乐曲是没有歌词，后来才有了英文和粤语填词的摇滚歌词出现，特别由黄家驹来主唱。而在大专学美术的黄贯中在这一年加入了乐队，尽管掌声稀落，不过 Beyond 还是被慧眼发现，陈建天做了他们的经纪人，20世纪末影响力最大的华语摇滚乐团就要出发了。

1988年10月 ，Beyond 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创下很多第一。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内地开演唱会，第一次面对那么多观众。排练的时候，崔健以私人身份来探访。当晚，黄家驹在演唱会上就唱了崔健的成名曲《一无所有》。Beyond 的歌摇醒了内地一代人的青春，至今他们的很多歌还在内地传唱。他们影响了年轻人曾经的人生观，甚至因此成为他们的精神图腾。他们做的流行歌曲却突然红了起来，喜欢你、大地这些作品皆知向闻，连续3年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奖，也慢慢地跻身主流圈。

0: 1991年生命接触演唱会是 Beyond 鼎盛时最棒的演出，他们在乐队的音乐盛世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一直到离开香港前往日本。声势正盛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日本呢？依然是因为理想主义和一腔热血。黄家驹当年说，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他们不满意香港的音乐环境，对当时的走在流行音乐前沿的日本充满了向往，于是和日本的经纪公司签约，期待海阔天空。最初到日本挤在小房间，语言不通，情绪低落，他们著名的作品《海阔天空》就出自这个时候。到了日本真的能够完成梦想吗？ Beyond 在日本被经纪公司要求上综艺节目提高知名度，这和他们在香港遇到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当时黄家驹甚至有了解散 Beyond 的想法。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93年6月24号，在录游戏节目的时候，黄家驹从高台失足跌下，后脑着地，在6月30号不幸去世。有人说，如果黄家驹有恐高症就好了，如果不玩游戏就好了，如果没有去日本就好了。可是再后悔、再愤怒、再伤心，也都一去不回头，因为 Beyond 乐队从此翻过了辉煌的前页。
1: 轻轻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黄家驹是把个性、感受、思想都用歌唱出来的歌手。他为人率真，曾经对香港乐坛看不惯的现象敢怒敢言。他曾经说，一个人如果按照自己的内心活下去，要么成为

0: 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先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是在2001年由刘畊勋所创作，由水木年华所原唱的《一生有你》。这歌的创作灵感其实跟你熟悉的一首诗叶芝的《当你老了》有一些关系。你看这样的歌词，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这是当年刚走出清华校园不久的刘畊勋所谱写，由当时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所原唱的一生有你，可能也是在听的你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特别重要的一首跟校园跟爱情有关系的歌。这是2001年一生有你，而刚才这一版是2019年刘畊勋的重唱版，也就是说在你原来记忆当中那一版和刚才这版之间整整18年过去了。在原版的《一生有你》所在的专辑《一生有你》当中，封面有刘畊勋和李健两位，还可以说是倔强的少年模样，穿着白色的衣裳站在绿色的背景前，然后封面上写着水木年华一生有你，还有小字刘畊勋李健。在过去的18年当中，这个组合的成员变换好几次，现在提到李健已经不需要再加上前水木年华成员李健，他就是歌手李健。而这一次刘畊勋独自演唱了这一首你熟悉的一生有你，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是如此。当年可能是一支乐队一个组合又或者是一首对唱的作品，而这一次变成了独唱的版本。歌手翻唱自己作品的节目咱们做过，这是回锅歌的系列，而这一次这个回锅有些特别，当年是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一块唱的，但这一次只剩自己一个人再来唱当年我们一起唱过的歌。刚才这首歌曲很有可能是很多尤其是80后90后的朋友青春时期特别熟悉的怀旧金曲，而现在这样一首歌曲可能就是70后80后更加熟悉的放心去飞。91年小虎队，04年陈志鹏。

这首歌最早出现在91年，想问一下听节目的各位当中有没有91年的朋友呢？这首歌跟你同年的。91年，我是一个小学生，当年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我在想象小学毕业的场景，还写篇作文，什么最后一次值日，最后一次喊起立，最后一次做大扫除，当时写了自己觉得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时候就在小学的作文当中写什么毕业以后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一个小学生听这样的歌听得那么有感触，而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在听这样的歌还是很有感触。这是91年小虎队所原唱的《放心去飞》，由刘玉瑞填词，陈大力和陈秀南谱曲，而刚这版是在04年陈志鹏一个人独唱的《放心去飞》。现在提到小虎队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有些久远，说到陈志鹏、苏有朋、吴奇隆都很熟悉。现在每一位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有的可能已经步入到曾经的自己都没有想到的高度，有的可能在让大家觉得有些怪怪的。而当年他们正少年，他们虽然说是当时的小猫队的一个延伸，但是后来小猫队咱们记不住了，小虎队却一直在听一直在唱。他们单飞以后都有各自的发展，各自的人生，而多年之后其中的一位唱起当年一起唱过的歌，肯定会有感触，甚至会有些许伤感。不说当事人啊，就连我们都是如此，我们会感慨91年的歌04年在唱，而我们19年或者20年在听。有些歌曲很经典，你非常的熟悉，他们后来出了一些回锅的版本，而唱这个回锅版的歌手正是当年乐队或者组合当中的一位成员。没有了其他的朋友陪伴，一个人唱歌会有些许孤独，但孤独是其次的，重要的是自己会感慨时光流逝在自己以及他们身上所留下的那些烙印。这一首93年 Beyond 原唱，17年叶世荣翻唱《海阔天空》。

有时候我会担心做老歌节目久了之后，某些歌曲某些经典歌曲播太多遍自己变得无感，但是某些歌曲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忧。比如说这一首，不论播再多遍唱再多遍，当它前奏一响起，你就会有一点泪目的冲动，甚至于到副歌部分你听到高潮的歌词有点浑身鸡皮疙瘩，然后到尾奏的这个非常狂野的乐器响起的时候，一下子把你拉回到

少年的时期，有可能是上高中，跟你的那些同学们在吼着 Beyond 的歌，可能是海阔天空，可能是光辉岁月，真的爱你，大地冷雨夜，喜欢你，情人，再见理想，等等等等。Beyond 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粤语的启蒙老师之一，就是为了唱他们的歌，所以操着我们半生不熟的粤语，在学校的操场上放声的高歌着。他们的歌在唱理想，在唱自由，也是我们那个阶段一直在描写的对象。那个时候以为理想和自由就在前方，等我们长大就可以取得，但后来发现长大以后，理想和自由似乎却渐行渐远了。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八章《幽烟雷霆》。一路兼程驰驱，乐毅的心绪始终不能平静。旬日之后，乐毅与幕府班底终于抵达辽水河谷大营。时当腊月，滴水成冰，高原的寒风从遥远的北方呼啸而来，任你衣甲三重也是寒彻入骨。一路奔驰颠簸，骑士们的汗水在贴身布衣与外层铁甲间反反复复地结冰融化，早已经变成了铁铠冰甲。一进大帐，乐毅连声呼喝，
1: 快整几盆炖肉来，熟米团子，越热乎越好。
0: 留守中军的大将秦开连忙道，
2: 先卸衣甲，看有无冻伤。
0: 乐毅并一班军力连忙脱衣解甲，一时之间，赤条条二十几条汉子，人人一身青紫，脚下战靴却无论如何也扒拉不下。秦开扫得一眼，一个箭步窜到帐口大喊，
2: 衣饰快。
0: 片刻之间，一队军医提着衣箱快步赶来，为首一个须发灰白精神矍铄的老医师边打量边高声吩咐，
1: 撤去辽炉，打开皮帘，走风半个时辰，将军们能走动便走动，不能走便坐了，只要不出帐，我等一个个操持。
0: 又转身对秦开道，
1: 请来几大盆净血。
0: 秦开立即大喊发令，少时便有一队军士抬进了七八个大木盆，个个白雪皑皑堆顶。老军医一挥手，跪坐在了赤条条的乐毅脚下，后边的医助们一人守定一个伤者，先用锋利匕首划开战靴，再用大团白雪揉搓双脚，待双脚变红发热，便涂上一层清亮的熊油膏。如此这般忙碌了大半个时辰，方才将一般人的冻伤料理妥当。
1: 上将军，
0: 秦开一拱手，
1: 请到炊营用饭。凉些个不打紧，搬来吃。
0: 一番折腾，乐毅浑身散了架一般，那饥肠辘辘的感觉没有了，只想赶紧吃罢饭理事。
1: 不行，
0: 秦开固执的一笑，
1: 外凉可治冻伤，内凉可要起病了，还是到炊营好。好，去炊营。
0: 乐毅在细琐事务上从来不固执己见，这辽东炊营与寻常炊营不同，不在帐下设置，却是一大片石板砌成的大房子，远远看去，这些石板屋还没有一人高，屋顶粗黑的大烟囱伸手可及，匆匆涌出的炊烟在寒风中疏忽飘散，全然没有中原军营那种扶摇直上的韵味。原来这辽东酷寒之地，一年倒有小半年冬令天气，一过十月便是北风呼啸，但遇大雪严寒，兵士出帐撒尿，一不小心两腿间便是一只长长的冰棍。军营起炊，大锅大盆的炖肉刚刚分到兵士碗中，已成了冰坨子。虽说军营冷食本是家常便饭，然若顿顿如此，兵士多病，体魄也势必瘦弱。在第一个冬日还没有过完时，乐毅便下令征发了100多名辽东工匠，兵士轮流做小工，建起了近百座大半截埋在地下的炊营。只要不逢战事，兵士一律开到石板房用饭。在寒天彻骨的辽东，军士们日每能有三顿热乎乎的战饭，当真是谈何容易。仅此一举，兵士们便对乐毅的爱戴崇敬无以复加，乐毅爱兵的名声也风一般流播天下。
1: 兵士今冬可有冻伤者？
0: 乐毅一瘸一拐地问。
1: 来，
0: 秦开索性一下子背起了乐毅，边走边说，
1: 没有，皮靴皮袜加皮甲能冻个甚来，一冬满营嗷嗷叫，都喊着请战，齐杰

叫得最凶。上将军这一来呀，我看只要炸营了。好，乐毅一拳砸在秦开肩上，有的仗打，莫担心。踏着干雪下了七八级大石台阶，粗大木柱撑起的大厅中，暖烘烘热气夹着肉香饭香扑面而来。乐毅又顿时饥肠辘辘，跳下地便道：“走，找个旮旯坐了，赶紧整饭。”这地吹大厅一次可容3000军士就食，十排一眼望不到头的白木长案，案下是裁割的极是方正的一块块白木板，每排两面，每面恰是白50块木板做白50人。大厅每面都有6个宽大出口，但闻号角军令，3000军士片刻便可冲上地面。10年练兵，乐毅只要在军营，每餐必得查看军食，与士卒们一起坐在白木板子上饕餮大碟。今日不同，乐毅只想赶快回帐部署军务，不想在这里单眼，在旮旯处坐了下来，想赶紧吃完便走。刚刚坐定，秦开带着一个炊兵匆匆搬来了一大盆红黑油亮的炖肉，一大盆红红的熟米饭团子，一大碗菜羹，一大碗熟米酒，热气蒸腾，浓郁喷香。好军师，乐毅一声赞叹，正要下注，突然皱起了眉头。军令不得饮酒，拿走。秦开笑道：“上将军一路风寒，我特意叮嘱拿来的。”乐毅摇摇头：“军师日日风寒，都有酒吗？”秦开无可奈何的笑笑：“好，拿走。哎，这熊掌是军猎之物，你可得吃喽。”那个黝黑粗壮的炊兵连忙挺胸啾啾道：“昨日猎回，没错。”乐毅肃然道：“军法有定，熊掌只犒赏当日军猎有功将士，拿走，换一盆山猪杂碎来。”秦开不笑了：“上将军，山猪杂碎不禁饿，只给违反军法者吃，至少来一盆山猪肉了。”乐毅喟然一叹：“国耻未雪，安然食肉，问心有愧也。”粗壮黝黑的炊兵呼呼大喘道：“禀报上将军，今日没有山猪杂碎，只有袍子厚白。”秦开哈哈大笑：“你看你看，便是袍子厚白，快去拿了。”嗨，粗壮黝黑的炊兵噔噔飞步去了。片刻之间换得另一盆炖肉出来，却是肥中缠瘦的一只袍子后腿，足足有3-4斤重。乐毅不禁扑哧笑道：“好了好了，去吧。”狼吞虎咽的大嚼起来。后白者，袍子后臀也。袍子肥臀，天生2片圆形白毛，辽东猎户呼之为后白。猎户常年出入山林冒险，便有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习俗讲究，不吃袍子的白色屁股是诸多讲究之一。辽东大军10之7-8都是猎户子弟，自然也有这个禁忌。乐毅中原名士，自然不相信这个禁忌，更兼不想暴殄天物，眼看天天扔掉这难得的肥肉，便立了一个奇特的军法：袍子后臀列为军中乏肉。但有那些无意中违法却又不得不处罚的军士，便罚吃袍子后臀。究其实，袍子后臀进见肥厚，最是热补。辽东猎户子弟原本个个明白，寻常却出于禁忌不能吃，一旦被罚不得不吃，一吃之后便是偷偷的乐。时间一长，此中奥妙人人尽知，这莫名其妙的禁忌也在军营淡漠了。一只袍子后臀吞下，乐毅顿时精神大振，看看士兵已经啾啾开进大厅，乐毅连忙从身边出口走了。进得中军大帐，支起硕大的土板，乐毅便与秦开秘密记忆起来。直到军营雕斗打响3更，大帐中还是灯火通明。三，清锐进谏的燕国新军。次日清晨，

浓浓的雾气还没有消散，一片牛角号声划破了辽水河谷。紧接着，四面大鼓在2丈高的骨架上隆隆响起，这是巨匠鼓，每隔一刻一鼓，三通鼓罢，大小将领便要从各自军营赶到幕府打仗。中军司马点将完毕，乐毅便站在了长达的帅案前，目光扫过齐刷刷挺身坐在将墩上的20员大将，大手一挥：“诸位将军，燕王决意讨伐暴齐，燕人复仇之日到了。”“讨伐暴齐，复仇雪耻！”大将们一齐怒吼。乐毅拔出令箭：“2个时辰，拔营整装，50战犯未时开拔。步军居中，铁骑2翼，秦开为步军主将，齐杰为铁骑主将，全军精锐，兼程急进，旬日之内务必开入一城。”大将们人人振奋，一声呼喝领命，大步匆匆地散去准备了。午后，20万大军开出了辽水河谷，在皑皑雪原上，像一条火红色的巨龙浩浩西去。沿途常有猎户从茫茫林海飞出，向着这支快步疾走的披甲大军哦呵长喊，在路边堆下几只猎物，又带着猎犬飞进了无边无际的山林。虽是茫茫雪原，寒风呼啸，这支火红色大军却是健步如飞，速度快得惊人。第三日刚过，已越过了辽西军。乐毅练成的这支新军，最大特点是精锐进谏4个字。燕国有燕国情势，若照着中原战国那般铺排，再过10年，燕国也未必能够练成新军。这国情一是穷，二是寒，三是缺铁，尤其这最后一条是燕国成军的致命伤。纵使你出得起高价，重金吸引商旅，大肆收买铁料，别国官府也不会叫如此巨额铁料出境。战国新军之所以新，全在一个铁字，全部装备都是铁制，铁兵器、铁甲胄、铁马具、铁器械，总之无铁不成军。唯其如此，天下才将战国新军呼之为铁军。燕国乏铁，却硬是要练成20万新铁军，自然只能在铁器之外开辟天地了。带着一般军力，乐毅细致地盘清了燕国府库的全部存铁，充其量也只打造得7-8成兵器。一番思虑，乐毅下令铁器只打造兵器，甲胄、马具、器械等全部另谋出路。另在何处？在皮革、木材之上。这两样物事恰恰是燕国出产最丰，用之于军，竟是奇妙的大获成功。第一是这铜钉皮甲胄。上古战神蚩尤用整块兽皮裹身包头，战阵不怕刀斧，不足仿效而留步天下，于是有了甲胄，后来渐渐演变成铜甲、铁甲。作为甲胄鼻祖的皮甲反倒是渐渐少了。目下的中原战国，人人一身铁甲胄乃是步骑新军之标志，否则便不是新军。乐毅的办法是大量买入猎户皮革，猎户子弟带大张兽皮从军者立即给予赏赐，同时在军中设立皮坊，工匠们自己制皮，自己裁缝皮盔甲，再钉上铜钉，一身皮甲胄便制成了，已经上身轻便坚韧，竟比铁甲铁胄利落了许多。那时候一身全副铁甲胄的重量大体都在80斤左右，重甲更在100斤之上，猛则猛矣，却实在太过沉重，以致到了后世的宋代，限制铁甲打造必须在50斤之内。但燕军这一身皮甲皮胄加战靴，最重也不超过30斤，对于身高力大的辽东子弟丝毫不显累赘，弯腰屈背，蹲居起立，伸展自如，

连“甲胄在身，不能全理”这句老话也显得多余了。甲胄成功，马厩也照例办理。中原铁骑马身必有铁包皮披甲，燕国新军的战马披甲则是两重皮革外钉铜钉，既厚实完韧又轻便异常，战马负重大大减轻。第二是木制大型器械，军中大型器械自来以铜材铁材为主料，秦国新军的大型工程器械几乎全数铁制，如此气象燕国自然无法企及。乐毅的弥补之法是遴选上好坚实木材，制作大批必备的工程器械，主要是三种：壕桥、撞车与云梯。壕桥者，越过壕沟之桥也。六韬、虎韬必出篇载，太公曰：大水广堑，深坑，敌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飞桥、飞江、转关与天皇以济无失。这里的飞桥说的便是壕桥。商周时壕桥已经出现，及至战国壕桥已经发展成为折叠式，下装两只或四只大轮，宽约1丈5尺，可八具并列，总宽达12丈，万千军士可冲锋过桥。中原大军的壕桥都是铁轮铁板，一具壕桥用铁千斤之上，如此耗费铁料，燕国如何消受得起？乐毅与工匠们会商，像打造牛车车厢一般打造壕桥，桥轮与轴柱用硬如精铁的青檀木，桥身用清一色的红松木，板厚1尺6寸。如此木质壕桥更有一样好处，折叠轻便，行军利落，4个军士便可拉走。打造成8具后连排试用，大军连踩1跃，一样毫发无损。撞车者，撞击城门之重车也。撞车车架粗大坚固，底部安装4个大轮，推进轻便，在车架顶部的横梁上用绳索悬挂一个巨大的撞杆，撞杆前部安装巨大的撞头，后部绳孔可延伸出数10条粗麻绳。冲进城门，车体4角用大木桩固定，数10兵士横开2列，拉动撞头后部麻绳向后荡开，再合力拽绳向前猛进撞击。若是小城门，往往是10余次便被撞裂，威力实在令人瞠目。撞车最难制作的核心部件是威力巨大的撞头。中原强国如秦、魏、齐，撞头都是铁制，形如巨大的矛头，重量大体都在5-600斤左右，安装在粗大的原木撞杆上，猛撞猛刺，寻常木料城门委实不堪一击。燕国缺铁，便用合抱松木做撞杆，用极为坚硬的岩石打磨成巨大的锤头形撞头，岩石太尖，容易摧折，重量却比铁锚撞头加大1倍。一经试用，威力惊人，纵然铁皮包裹厚达1尺余的坚固城门，两车并撞，也能在30幢之内轰然洞开。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8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同耳兄弟，你们要像兄弟一样，以耳钩圆，用你们的爬城飞钩，与耳临冲，用你们的临车冲车，以伐重庸，去猛攻重国都城。这钩圆是梯头带钩的长大木梯，钩住城头，士兵攀援飞上。西周兵书六韬叫做飞梯云梯，云梯的原理形制很简单，就是寻常木梯加长加宽，再带上能扒稳城砖或城头的铜钩铁钩而已。这种简单云梯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仍然在军中使用。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著名工师公输班在楚国发明了一种大型云梯，底部安装四个大轮，梯身分作两节折叠，梯身下有隐藏士兵的暗箱，攻城时梯身伸展可达5到8丈。这种云梯宽大坚固，可供大队军兵连续爬城，威力惊人。战国初期，几个中原强国都有了这种大型云梯。然则大型云梯在诸多关键部位都要用铁料，底轮、大轴、立柱、梯框等，非铁不足以坚固其身。如此大量用铁，燕国显然难以打造，纵然造得一两步，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爬城攻击的要害是大量云梯密集靠上城墙，一步两步甚或十几步都不会产生大军猛攻所必须的密度威力。几经会商揣摩，乐毅断然下令只大批打造简单的竹制木质飞梯，达到步军每百人一梯，梯头的轮子或钩爪尽可能地选用坚韧木料或竹料。半年之内，军营竹木方打造出1000多架各种形制的飞梯，10万步军精神大振。有了如此三种器械，便具备了攻城的三种必须手段：壕桥过壕沟与护城河，撞车冲撞城门，云梯爬城，新军才成为战法较为完备之大军，否则便不是成型之全军。但是若与齐国大军的器械相比，燕军这三种大型器械便逊色多了，从此看去燕国出兵显得有些贸然。然则大战之胜败历来不仅仅在装备器械，乐毅心中很是清楚，攻齐大战之根本不在一城一地的攻坚争夺，而在大军野战。只要一举歼灭齐军野战主力，几十座城池大体会成为不设防的财货府库，即或没有大型器械也是唾手可得。先野战而后取城，谓之野战夺城，这是秦国大将白起开创的最新战法。此时白起已经出战9次，每战必斩敌手10万以上，必拔城数10座，将野战夺城之法展示得淋漓尽致。若是老战法一城一城打去，断无秋风扫落叶之威。不管别国将军是否注意到了白起新战法之精髓，反正乐毅是早早便盯着白起战法揣摩了。白起做得到，乐毅做不到吗？四，我车即攻，我马即同。大军抵达易水，正是2月初旬。虽说还是春寒料峭，但对冰天雪地长大的辽东子弟来说，已经是暖和的不得了的天气了。军营中到处嚷嚷着好野好野，到了齐国不得野个蒸鸭子，野就是热的意思。乐毅便下令全军休整，半月之后进军南皮与联军会师。这正是乐毅用兵之名彻处，旬日之内兼程进入易水休整，让将士们逐步习惯中原的野春，保得大军入齐有充盈战力。疏忽之间，春暖冰消，在耕牛遍野的时节，四国大军相继开到了南皮周围百里之地。赵军

最先开道，步骑两军六万，领兵大将赵庄。大军驻定，赵庄带着赵王特使飞车来见乐毅，特使宣读赵王诏书，赐乐毅兼领赵国丞相，合力诛灭暴齐。战国以来，赵国与燕国是两个摩擦不断的老对手，其中根本是老燕国对这个取代老晋国而爆发立国的南邻横竖看不顺眼，但有机会便在后边抽冷子来一下，加上西面的中山国也经常抽冷子偷袭，赵国分外头疼。赵国军力强大，历来对燕国、中山国不屑一顾，然则要吞灭燕国以绝后患，却也实在力有不逮。更有一点，赵国从来都是志在中原，实在不想与这两个老穷邻纠缠。自苏秦合纵，燕国君臣总算渐渐明白了，赵国是抵抗中原风暴的南长城，与赵国为敌并非上策。与齐国结仇之后，燕国更是不想与赵国长期局域了。赵国也深知燕国对齐国是山海血仇，支持燕国对抗强齐，既能削弱争霸对手，又能消弭燕国这只老黄雀后患，如此一石二鸟，赵国自然是第一个响应燕国合纵攻齐。非但出兵，赵王还要效法苏秦合纵之成立，赐乐毅赵国相印，足见此心之诚也。说起来，乐毅在燕国还不是丞相，却要兼领赵国丞相，这在战国实在也是第一遭。乐毅拜领相印之时，赵国特使凑近低声道：赵王叮嘱将军，但有不测，赵国便是一哭。乐毅一怔，旋即接手相印，哈哈大笑：多谢赵王信得乐毅也。帐中将士自然都以为这是乐毅拜谢相印，谁也不会想到这片刻之间竟埋下了日后燕赵无穷纠缠的种子。第二路开到的是魏国，大军八万，领兵大将辛元衍。要从根子上说，魏国对齐国的仇恨比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魏国霸主地位的衰落直接起因于对齐国的两次大败，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自魏文侯到魏武侯，直至魏惠王前期，魏国积两代半之长期努力积累的强大战力，在这两次大败中轰然崩溃，其后又在合纵抗秦中被秦国袭击了敖仓，巨大的粮食财货储备被大火洪水一扫而空，再次追随齐国抗秦复仇，又被齐国狠狠地闪了个嘴啃泥。齐国非但背着盟国联军私自吞灭了宋国，而且在秦国大军潮水般杀来时，丢下联军秘密逃出了战场。凡此等等，魏国朝野无不对齐国咬牙切齿，正欲对齐国复仇，偏偏老对头秦国又大举攻占河内，使魏国又一次遭受重创。在一东一西两个老冤家的夹击下，魏国由八面威风的中原霸主变成了败仗最多、失地最多、衰落最快、目下又最憋气的西洋大国。单独出战，既不敢对秦，也不敢对齐。窝囊的几年，襄王魏嗣竟是活活给憋闷死了。太子魏赤即位，这便是魏昭王。赤者，猝猝之局促不安也。这个魏昭王如同他的名字，即位后整日愁眉苦脸，闷头思虑如何复仇，如何再度恢复霸业。此次燕国合纵攻齐，魏昭王大失振作，与丞相魏齐一商议，立即拍案决断，派出八万主力大军参战，统帅则是对齐国恨得咬牙切齿的辛元衍。乐毅听辛元衍一报军力，心中便是一沉。魏王当初只答应出兵五万，而今却是八万，
完全打破了魏国合纵出兵不逾60000的定规，分明是想在此战大得利势，以振朝野萎靡之气。思忖之间，乐毅慨然拍案：魏王如此果决，联军定然叫魏国碎心了。辛元衍颇显神秘地凑近了帅案：上将军本是魏人，若对魏国特加照拂，魏王定当厚报。乐毅哈哈大笑：魏国是襁褓小儿吗？文侯武侯开国创业，靠谁个照拂？也是也是。辛元衍尴尬地笑笑：毕竟父母之邦，总归上将军不会吃亏也。乐毅眼睛一亮：魏王究竟要甚？说明白。老宋国。辛元衍压低了声音：不能叫秦国吞了宋国。禀报上将军，正在此时，中军司马大步进帐：秦韩两军到。乐毅迎出帐外，只见四员大将啾啾而来，头前两将黑色铁甲一起拱手：秦军主将胡商，副将司离，参见上将军。后行两将红衣红甲也是拱手一礼：韩军主将韩举，副将鲍渊，参见上将军。打礼完毕，乐毅请四将进帐汇聚军情。秦国50000人马全数铁骑，主将胡商与副将司离都是秦军的赫赫猛将。乐毅事先心中有底，自是放心不问。韩国虽然大衰，却也派出了50000步骑，这却是乐毅没有想到的。若按照当年合纵抗秦的惯例，韩国每次都只是20000-30000人马，这次攻齐却是50000，分明也是大有所图。乐毅心下明白，也不多说，只吩咐中军司马传来燕军大将秦开、齐杰立即与四国将军会商进军方略。便在此时，突闻帐外马蹄声急，前军斥候急报：楚军100000北上救援齐国，已经抵达巨野泽南岸。鸟，定是鲁仲连撺掇聂贺。辛元衍狠狠骂了一句：何人为将？乐毅不动声色：上柱国捉持。好，随探随保。乐毅转身道：楚军北来，我自有处置，目下但会商破齐之策。诸将第一次汇聚，自然要先从各军战力说起。乐毅深知联军之难，难在合纵二字。当年六国合纵抗秦，每次都出人意料的惨败，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联军诸将旗舰百出而无法同属于一，若得不重蹈覆辙，便要敬重这些部将。最要紧处是耐心听每个将领说出自己的谋略来，从中仔细揣摩其言外之意，甚至是国军的秘密受命。如此做法自然是耗时费力，然则乐毅宁肯在此时费力，也不愿在战场掣肘费力。及至议出了大体方略，已经是日落西山了。于是一场接风大宴在中军大帐摆开，直到雕斗打了三更，将军们才在一片笑声中辞别回营去了。备马。乐毅望着将军们远去的背影，转身一声命令。秦开笑道：军营如常，我去巡查。不，我要去楚军大营，你在中军等我。乐毅低声对秦开耳语了一句：这如何使得？秦开大惊：楚军为敌，上将军不能涉险。明日5时我便回来。一言落点，乐毅已经飞身上马，带着三骑风驰电掣般去了。辽东调兵之前，乐毅已接到燕国商人秘密议报：鲁仲连在下受影，联合春申军说动楚王，楚国答应与齐国结盟。
刚到辽东，乐毅又接到临淄秘密斥候急报，楚国特使卓齿会见齐王田地，提出援助齐国抗衡五国合纵，但却要在战后分得旧宋一半土地，并琅琊郡南部。齐王大怒，将卓齿乱棒打出。到此为止，齐楚联盟便该当散伙了。如何楚国突然又发兵北上？更令人不可思议处在于，乐毅当初秘密合纵六国时，答应了旧宋全部归于楚国，新君米衡与老令尹昭居也都欣然允诺加盟共齐。后来鲁仲连说动楚国与齐国结盟，是旧宋之外再加了琅琊郡大半。丢失旧都并南郡30余城而急于有所作为的楚国君臣，在此时背弃与燕国合纵之盟尚算有个由头。可是在齐闵王拒绝楚国条件并粗暴凌辱卓齿后，楚国仍然发兵救援，就悖逆的令人啧舌了。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因，一番思虑揣摩，乐毅终是理清了这团乱麻。楚齐两大国又是一对生死纠缠的老对手。整个春秋300余年，楚、吴、越三国要北上中原称霸，对手便是两个，一个晋国，一个齐国。战国之事，情势为之一变，楚并吴越，而田氏代齐。囊括吴越后的大楚国与新齐国接壤千余里，原先是吴越两国与齐国接壤，两个大国骤然正面相撞了。秦国崛起之前，楚国与齐国大战小战不断，既有边界争夺，又有对薛、鲁、宋、邹等小国的争夺，数十年之间相互视若仇仇。秦国崛起，六国合纵抗秦，楚齐之间相对缓和了下来。后来齐国日益强大，楚国却萎靡不振，既面临魏国在淮北的压力，更面临秦国在江汉地带的压力。于是只有与强大的齐国结盟修好，以抗衡秦魏。作为齐国，也需要楚国大力牵制秦国、魏国，从而削弱自己西晋争霸的阻力。两相各有需求，自是一拍即合，楚齐两国便结成了稳定同盟。虽然还是小局域不断，却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三晋、魏、赵、韩之间的那般大血战。齐国权臣孟尝君与楚国权臣春申君之间的私人情谊更是天下皆知。秦国白起大军攻破郢都后，楚怀王仓皇北迁，将太子米衡派到齐国做了人质。满汉昏聩的楚怀王此时却是清醒。楚国动荡不宁，权臣虎视眈眈，太子入齐做人质，一则可保护太子在即位前平安无事，二则可保秦国攻楚时齐国出兵救援。冥冥之中仿佛有得定数，米衡刚刚做了人质，楚怀王便在秦国做了阶下囚。楚国朝野大为震惊，老令尹昭居、春申君黄歇皆与太子交好，一致主张立即迎回太子即位。特使到了临淄，齐闵王却拿不定主意，召集朝臣商议。上大夫处子抢先道：“此乃大好时机也，我王当扣留米衡，逼迫楚国以淮北沃野300里交换。”此言大谬也。孟尝君大是不悦，若楚国不受要挟，另立新王，齐国突然落得一个无用人质，非但两国反目成仇，齐国也落得背弃盟邦、不仁不义之恶名，谈何大好时机？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8章，幽燕雷霆，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现你现在却跟我说再见。所有的谎言，所有的欺骗，我都装作没有听见。所有的海誓山盟，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无谓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

像我，你在我身边走过，你什么都不说，你看着我在堕落。

0: 有多久希望才能实现？每个人都有不变的梦，需要怎样我才能继续向前？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和那些悲伤说再见。相信我一定会做到，迎接快乐幸福的明天。在今后的故事，
1: 现在是晚上10点，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准点。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对，
1: 他是软骨破裂了。
0: 是，
2: 大脚趾头这儿。
3: 嗯，和刘阿姨疼的位置是一样的，
2: 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都跳楼
3: 啊，
2: 疼的让你受不了
3: 啊，
2: 能动，而且一天不停的疼。
0: 我是有一天。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

0: 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滑树，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接下来是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最后是乡村采风，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
6: 聚焦三农，
7: 一头连着偏远山区百姓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盘子。在江山，一辆辆功夫大篷车每周准时开进大山，上门收购零散农副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变现增收。一大早，江山市供销联社的功夫大篷车便奔驰在唐源口乡蜿蜒的山路上，路旁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椒等时令蔬菜，以及笋干、梅干菜等农副产品翘首等待，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对农户生产的零散农副产品应收尽收。这辆大篷车直接增加了山区村民的现金收入。村民吴小芬：“
8: 今天刚好卖100块钱，挺方便的。每次老百姓有点东西嘛，都挑星期二的时候拿来， 拿来这里卖。
7: 自2022年底开通以来，功夫大篷车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如今，全市已形成固定线路定时巡回收购与个性化订单预约响应相结合的灵活机制。每周在11个重点农业乡镇街道开展巡回收购，并为全市19个乡镇200余个行政村提供呼叫上门服务，基本实现服务全域覆盖。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如何卖个好价钱，关系到功夫大篷车的长效运行。江山市供销联社探索将大篷车服务链与自身经营链深度融合。2023年底，注册成立江山供销农产品公司，主营食材配送业务。中午时分，满载农副产品的车辆回到位于上虞镇五城村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首先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流样检测，再放入冷库保鲜。凌晨时分，这些农产品被一一分拣打包，配送到全市31个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学校企业食堂。浙江江山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荣：
9: 供不应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很好的。作为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咸菜、这个还笋干啊、

0: 钢啊、长度九钢啊这些钢货啊，还是很销量很大的。到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能达到1200万左右。
1: 今年八月，市供销社与上虞镇大喜滩、山头、高阳及望江社区合作打造的升级版共富门店崭新亮相。门店另一侧是四村联建的共享食堂，每天中午都有50-60名周边老人前来用餐。江山功夫大篷车直营店大喜滩店负责人毛莹莹：
2: 那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天都很忙，一个人都来不及。
1: 目前江山市供销联社已在上虞镇五城村大喜滩、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开设了三家共富门店。据统计，截止目前，功夫大篷车累计收购农产品近1.5亿元，其中蜂产品1.43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近600万元，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该项目连续入选全省功夫大篷车2023年、2024年最佳实践案例。
3: 朋友们，接下来收听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
4: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1: 进入九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5: 我们全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0000多斤。
1: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5: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100万多一点。
1: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5: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7: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8: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7: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8: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7: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8: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7: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
6: 乡村采风，
1: 去年江山市建源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从云南引进新品种琥珀蓉试种，这款外形酷似金针菇、通体呈温润琥珀色的新品种，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试种和技术打磨，量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均可达600斤。新鲜菇品持续供应多地商超饭店。9月16号，记者走进建源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琥珀蓉种植菇房。据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去年他从云南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展试种，但因没有掌握其生长习性，第一批试种效果并不理想。江山市建源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
9: 种植的吧，就是形状不好，没有不行。如果想那样的拿到市场上买，就没有价值嘛，所以说那个杆子啊、帽子啊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1: 第一批试种失败后，周建文没有气馁，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做对比试验，调整菌包中玉米棒和麸皮的比例，并控制菇房的湿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经过反复摸索，他逐渐发现了琥珀蓉怕热、怕强光的特性。几个月后，第二批琥珀蓉长势明显好转，菌盖圆整，菌柄短状，颜色也均匀了。周建文：
9: 到了10月份开始，那等于说我们的拿到市场上就开始逐步拿到市场上，给他们，这个比较鲜滑，吃起来比较嫩，这个有点那个蘑菇味，一上那个桌子，这个都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 市场试吃打开了销路，也让周建文更有底气，继续摸索管理细节，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合作社琥珀蓉日产量已达600斤，菇房每天都有新鲜琥珀蓉采收上市，生产销售逐步走上正轨。产品销往衢州、杭州、上海及江西等地。眼下，周建文正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琥珀蓉品种选育试验，希望通过杂交培育等方式选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周建文：
9: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培养阶段，这是我们走菌丝培养阶段。现在我们在做试验，配方试验也在这里刚开始在这里做。现在我们当场呢，要是在150克到200克左右，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比如200多克、250克左右，这样的菇型啊、品质啊，这么去看看有能不能上个台阶。
3: 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加速推进。
1: 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近日，记者在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10: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1: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 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夏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10: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 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4: 2026年第四次全。加三农战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

0: 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0: 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

0: 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0: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4: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4: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4: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0: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1: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2: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3: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1: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

0: 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

0: 四到五级风，阵风六到八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

0: 于是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小雨，17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持续攻坚确保完成全面改革任务，把准方向谋深谋实明年改革工作；
1: 文明启程守护文化遗产点亮时代之光，第4届良渚论坛将于本月18号到20号在杭州举办；
2: 浙江电网测储能进入现货市场，储能电站可赚现货价差、辅助服务、容量补偿3分钱。
1: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浙江34名运动员出征。
2: 今天起，全国铁路调图，杭州往返上海高铁车次增加，通行更方便。
1: 国内外新闻，
2: 工信部等4部门围绕汽车创新产品征求意见，拟明确环境验证不少于1年，可靠性试验大于3万公里。
1: 美国财长透露，美国国债已攀升到约41万亿美元规模。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来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城早新闻，今日头条。昨天上午，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例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2工作部署，持续攻坚，确保完成全年改革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把准方向，谋深谋实明年改革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刘杰、连义敏、王成和省委深改委省共副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级领导和省直有关单位、社区市常委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领衔省领导汇报贯彻落实四加一重要要求、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三季度进展及下一步攻坚打算情况，听取省委改革办、省共副办关于全省重大改革整体推进情况、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工作整体推进情况汇报，研究从增量配置向存量盘活转变有关小切口改革举措。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新成效，强调要聚焦落实二字，攻坚决胜四季度，做好盘点评估，坚持分类施策，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完成年度改革目标任务。要认真梳理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固化为制度机制模式，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示范性的标志性成果。会强调要顺应新形势新变化，以改革的理念思路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烦恼，通过改革变增量配置为主为存量盘活为主，变各自为战为一体融合，变事后应对为事先预防，变传统手段为数值赋能，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更好地塑造发展新优势，打开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准方向，抓住重点，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一体推进，认真谋划好明年改革工作，特别是要谋深谋实13项重大改革目标任务、小切口举措以及各领域重点改革，进一步放大改革破题的滚雪球效应。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5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听取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谋划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前三季度全省上下锐意进取、积极作为，有效应对各种冲击挑战，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向新向好态势，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四季度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按照省委15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保持定力、干在当下、顺势而为体系作战，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交出155开局高分答卷，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会议强调，要积极争取全力落实各项政策，强化政策集成协同，推动更多政策直达快想，科学谋划明年政策，不断提振信心，激发活力。要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加紧制定实施人工智能产业图谱，大力提升科创平台建设质效，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要全力推动工业稳进提质，谋深谋实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思路路径，推进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强企业梯度培育，要稳扎稳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聚焦各细分赛道，坐实主体、平台、项目、权重行业、品牌等关键抓手，加快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要抓好消费提质扩容，持续优化促消费政策，大力培育消费新场景、新热点，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抓实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加大产业投资力度，要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支持企业稳住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要稳步推进双碳工作，加快碳账户省市县贯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要持续加强民生建设，扎实做好就业工作，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要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文化中国行。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第四届良渚论坛新闻发布会。本届良渚论坛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将于18号到20号在杭州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本届良渚论坛主题为文明承启，守护文化遗产，点亮时代之光，包括开幕式及主论坛、五个分论坛和五个配套活动。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3: 聚焦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流失文物追溯返还、国际合作路径、政策机制等主题，开展国际对话，同步举办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图片展、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主题特展，还将举办配套活动，邀请14个国家的知名艺术家来浙江开展采风创作，并举办主题展览，将开设各省区市联动的国际化特色文创市集展区。
2: 据了解，本届良渚论坛首次齐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冲突地区遗产保护国际联盟四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遗产领域政府间国际组织，推动良渚论坛从中国主办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全球文化遗产治理的多边对话平台迈进。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林说，本届良渚论坛文化遗产保护的底色更浓，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更深，聚焦时代课题的特色更亮。
4: 论坛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专家，聚焦早期文明、城址考古、大遗址保护等议题开展讨论，并将发布一批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论坛直面文化遗产流失、文物保护利用技术迭代、可持续旅游等现实挑战，着力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流失文物追索返还等领域贡献中国主张和中国力量，为各方携手保护人类共同遗产注入更强劲的正能量。
2: 近年来，浙江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浙江考古启明新计划，牵头三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温州朔门古港、仙居下汤遗址、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桥会稽郡遗址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省文物局局长朱海敏说，将借助论坛举办契机，向中外嘉宾系统展示推介浙江文物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5: 在探源分论坛专门设置拓展论坛和良渚学术史专题研讨环节，致敬施兴根等早期考古开拓者，发布良渚考古研究最新成果，推出施兴根文集、良渚玉器全集等学术著作，配套安排浙江考古创刊首发仪式，安排中外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兰溪诸葛八卦村、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等地，现场调研并交流我们省古村落整体保护和活态利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实践成果。
6: 我升级当爸爸了，
7: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6: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行，就听你的，
9: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0: 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迎来新一轮扩容提升。省经信厅近日公布第四批省级重点产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和新兴产业群名单。这次扩容提升将新增八个核心区、七个协同区、22个新兴产业群。至此，浙江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区、协同区总数达到122个，其中核心区49个，协同区73个，新兴产业群达52个。重点布局新赛道，区域覆盖面持续扩大，如今年新增的低空经济和航空航天集群，布局了3个核心区和2个协同区，调整后的工业母机与机器人集群，新增宁波市北仑区、台州市黄岩区2个核心区，其中北仑区由原协同区升档为核心区。从地区分布来看，核心区、协同区新一轮扩容提升后，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58个县市区和9个功能区。其中，杭州市以28个核心区、协同区居首，黄岩区实现了核心区、协同区零的突破。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浙江力争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营收突破10万亿元。
10: 浙江经济新观察。
1: 丽水实施跨山统筹战略，创新市域飞地新模式，打破县域间发展壁垒，9个县市区共享发展红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12: 这几天，丽水三江口首个总投资超10亿元的先进制造项目启动建设，将填补丽水汽车高端电驱产业空白。浙江凯派斯智驱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波说：“
13: 一方面的话呢，浙江本身的新能源产业也很发达；第二方面的话呢，也是丽水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说我们选择落地丽水。投产以后的话，我们年产值的话应该是15个亿，到时候我们也会有上下游协同在丽水落地。”
12: 项目周边产业园、跨江大桥、超级工厂等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丽水的三江口是瓯江、小安溪、宣平溪三江汇流处，也是连接北城、南城、碧湖新城三城的关键枢纽，规划范围约84平方公里，被定位为丽水的城市之眼，极具发展潜力。然而一直以来，城市被山体、江水隔开，发展各管各的。丽水市经信局副局长巫林芳说，放大来看，整个丽水也被山河所隔，而分散是城市发展的天然瓶颈。
14: 丽水的这个发展因为太散，产业散，然后布局也散，打造一个新的产业发展平台，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共富形成重要的支撑。
12: 为了让不同的行政区域打破边界共谋发展，丽水实施跨山统筹战略，把跨区域的土地规划、项目审批等收拢到了一个口子，并创新市域飞地新模式，向9个县市区开放。丽水市三江口协同发展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陈妙根说，
15: 县市区它自己可能在土地要素方面也比较欠缺，那么在我们三江口这一块呢，土地要素包括基础设施配套这一块都由市本级去投资。
12: 政策一出，各县市区都很心动，但仍有不少顾虑，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税收怎么来科学合理分配，企业落地之后运营服务如何有效保障。为了打消顾虑，丽水打破要素指标和财税的传统归属，明确落地三江口项目的投资、产值、税收等财税数据全部归于招引县。陈妙根说，新的指挥棒让大家都有了积极性，
15: 都是9县市区的这些项目里面他们推荐上来储备在这里再谈的，平均每个县大概有2个左右。
12: 举全市之力招引大项目，三江口最新的招商进度表上20多个项目正在洽谈，每次有客商来访，大家都会准备一大摞材料，不仅有三江口的规划，还有各县区的产业布局。一轮考察下来，北京爱上云飞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光合作意向满满，
16: 又是三江汇流，然后周围又是群山环绕，觉得这一块还是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的。
12: 跨山统筹让行政区划不再成为要素流动的藩篱，也让三江口成为丽水全市共享的发展引擎。如今百度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吸引来全国各地的科创人才，拔地而起的浙西南算力中心正汇聚数据存储、算法研发等上下游产业。三江口协同发展区建设指挥部投资促进组副组长徐一天说，根据规划，三江口将用5年时间创造100亿元的规上工业总产值，成为新的增长极，
17: 打破县域之间的发展壁垒，让丽水9个县市区都能在三江口这个平台上共享发展红利，以中心城市的平台优势反哺全域，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0: 10月以来，浙江省内电网测独立新型储能全部进入省内现货市场。国庆期间，浙江32座电网测储能电站累计充电量近3900万度，放电量超过3300万度，不仅促进全省公用电平衡，还能赚现货价差加辅助服务加容量补偿3份钱。通过市场化机制，浙江用价格信号科学配置储能资源。近年来，浙江新能源快速发展，目前全省电源装机1.89亿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7624万千瓦，占比超40%。随着装机规模提升，新能源受天气影响，发电波动性越来越大，电网测储能如同电网的储电池，为全省电力调度提供了灵活的调节资源。
1: 记者昨天从国网浙江电力了解到，国庆假期，国网浙江电力组织虚拟电厂市场化填谷响应，吸引50家虚拟电厂运营商、2500多户聚集用户参与，最大响应负荷近367万千瓦，刷新国内虚拟电厂响应规模记录。其中1300多户用户侧储能参与，最大响应106万千瓦，储能响应规模同步创下国内新高。这次响应刷新纪录得益于浙江近期出台的浙江电力领域新型主体市场化响应实施细则试行2.0版、浙江省虚拟电厂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按照新规，用户侧储能可作为独立单元参与响应，储能贡献单独核算、单独兑付，不再被企业减产后的负荷下降所抵消。截至目前，浙江全省累计接入虚拟电厂运营商65家，聚合2级用户9800多户，总可调动能力超360万千瓦，调节容量相当于一座大型火电厂。 应用场景已从最初的单一削峰拓展为削峰与填谷双向调节，聚合资源类型从可调工业负荷延伸到用户。

0: 户储能侧、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商业楼宇、数据中心等多元场景。
1: 记者昨天从宁波舟山港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九月，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00多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8%。其中九月份当月完成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5%，环比增长达15%。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港持续高位稳产，日均作业量14.5万标准箱。目前的集装箱船舶平均待泊时间是一天左右，日均作业船舶艘次与待泊船舶艘次保持动态平衡。
0: 近日，位于舟山的浙江自贸区东方同舟海事服务供应有限公司取得全国首张基于克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的船用燃油驻加服务认证证书，填补了国内船用燃油料加注服务类的认证空白。这张编号001号的认证证书由国际知名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发，认证模式为服务特性测评加服务管理审核加获证后监督，有效期为3年。在船燃加注领域，用克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替代传统计量方式，能使计量更精准，减少贸易纠纷，还能提升加注效率，推动外轮急加急走。
1: 这几天在省内各大专业市场里，国庆假期的热潮势头仍在持续，从产品创新到场景换新，市场正在跳出单一商品集散功能，转型成为集引流、拓销、交易于一体的商贸新平台。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2: 在永嘉桥头纽扣市场，打包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各地客商一进门便直奔柜台挑选最新款样品。浙江麦力达公司门市销售员陈小慧介绍，
3: 不像以前我们传统的纽扣，就是说只盯在衣服上面，要映照整个市场的环境的需求去创新嘛。
2: 产品迭代的背后是生产技术的升级，借助 3D 打印技术，有企业今年一口气研发了上千款新品，效率是传统树脂工艺的5倍。永嘉县泽宇纽扣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泽豪说，
4: 3D 打印的交付时间更短，并且打样的成本更低。
2: 除了产品创新，市场还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汇聚人气。在台州路桥的中国日用品商城，网红咖啡、特色餐饮等配套一应俱全。商城还推动不同品类的商户结成经营搭档，通过相互推荐、联合推广等方式共享客源，让顾客不仅愿意来，还能逛得久、买得多。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商户陆桥贝说，
5: 不管说是客流方面还是对我们营业额的增加，都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比往年的国庆营业额和人流上有3倍。
2: 在德清国际钢材城， AI 数字员工被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配合新上线的仓储管理系统、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等应用，园区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整体物流综合成本降幅超过50%。浙江善祥钢铁公司总经理吴凌宇介绍，
6: 现在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我们的货客渠道、物流调度、财务对账这一块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更广。
2: 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全省726家专业市场累计实现成交额1.48万亿元，同比增长超8%，专业市场消费活力持续向好。
0: 昨天下午，记者从浙江省林业局了解到，省级总林长签发浙江省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各级林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鸟类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总林长令要求各地要认真履行属地责任，建立健全林长、护林员、网格员、基层站所人员、一长三员巡护体系，加强对鸟类重要栖息地、繁殖地、越冬地及迁徙通道等重点区域巡护监测，落实鸟类疫源疫病监测防控要求，健全鸟类收容救护机制，做好受伤受困鸟类救护和科学放归工作。总林长令强调，各地要持续深化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猎捕贩卖鸟类专项行动，重拳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从领长令明。

0: 各级林长是辖区鸟类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统筹林业、网信、公安、综合执法、生态环境等部门力量，健全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畅通联合执法和信息共享机制。
1: 清华今年新增农业领域国家级科学小院6家，数量居全省第一，农业科技服务阵地建设再添新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 眼下金华浦江县多地的葡萄采收已进入尾声，黄宅镇横山村智慧大棚内却依然生机盎然，嫩绿枝头挂着果子，预计第二季葡萄将在12月下旬上市。浦江县特产站站长郑泽湾说，双季葡萄试种成功得益于当地与高校科研团队的合作。
3: 这一套双季的技术是上海交大的教授他们广西那边引进过来的，我们去年已经成功种出来了，今年呢我们就是去年的技术上面呢进行了一套优化，坐果率比去年还好。
2: 依托横山村近90亩的葡萄试验基地，浦江葡萄科技小院今年9月被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认定为新一批国家级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是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驻扎农业生产一线，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浦江葡萄科技小院目前正深化科技加人才加产业融合模式，将葡萄种植精细管理推向数据化、智能化。郑泽湾说，葡萄是浦江农业第一大产业，全县种植面积达6.7万亩，科技小院平台的创新技术落地推广后，将对产业发展带来利好。
3: 销售周期长了，现在大家都是一窝蜂7、8、9月份上，那这个价格肯定同质化竞争，如果你元旦上来的话，去年的话大概有20块一斤，它这个效益要翻个2倍或者3倍。
2: 在金华，科技小院带来的甜头不止一颗葡萄。依托金华市原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金东区无花果科技小院，自2024年入选国家级科技小院后，承接了近10项来自多个科研院所的科技项目，品种、标准、保鲜、冷链等难题被一项项拆解。公司负责人钱继昌说，有了科技小院平台助力，他们有信心打造全国领先的无花果标准化采收、分级、打包体系，进一步拓宽中高端销售。

0: 们产业的发展会更加的持久。
1: 据了解，今年金华新增国字号科技小院六家，涉及葡萄、香妃、蜜枣、浙贝母和黄金等产业，新增数量居全省第一。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科技小院19家，近三年小院入驻研究生近500人次，落地课题32项，形成技术规程及行业标准46项，年带动农户增收超亿元。金华市科协科普部部长杜德宏说，
2: 我们修订了一个金华市科协推进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
3: 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

0: 十年老店好亮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好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年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

0: 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国企重点项目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情况报告。省级结对帮扶，助力江山土特产出村进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9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市委常委杨军、庄家棒、毛香水、郑水根、刘世刚参加。市领导汪胜、季根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以及阮铁军、涂景超等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对当前安全形势和薄弱环节进行分析研判。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实到位，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会议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重点聚焦消防安全、危化品、工矿商贸、建筑施工和城市运行、文化旅游等5个领域，全面排查同类风险，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类，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乡镇街道要围绕秸秆禁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坚决遏制违规焚烧行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狠抓闭环落实，实行清单消耗闭环管理，坚决纠治纸面整改和虚假整改。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分管市领导要抓好分管领域和分管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好监管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牵头深化开展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加强日常监管执法，真正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市人大、市政协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帮助更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市纪委、市监委、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履职，对危害安全生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依规依纪及时处置到位，形成有力震慑。要高效运转安全治理机制，加快构建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失职追责的良好工作格局。
7: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 10月9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国企重点项目建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淑峰、市府办、市医保局、市国资中心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一年来，全市国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敢打硬仗，推动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国企重点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就下一步国企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汪胜强调，要下好先手棋，做精项目文化，紧扣发展定位与“十五五”规划，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布局，动态充实项目库，强化接续储备。要打好主动仗，坐实项目推进，严守质量安全生命线；要算好长远账，做优项目运营，建立全生命周期绩效评价机制，倒逼项目提质增效。长护险在我市全面落地实施以来，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普惠公平、同城同标的工作要求，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运行总体平稳，成效初步显现。针对长护险实施工作，汪胜强调，要突出全覆盖、可持续，织密制度保障安全网，推动宣传进村入企、到户到人。要突出优供给、强人才，打造专业照护服务圈，丰富服务内容。要突出严监管、强协同，守好基金安全生命线，健全多维监管体系，严查欺诈骗保行为，规范失能等级评估，确保评定精准有序，推动政策有序衔接，加快异地服务扩面体制。
8: 江山台记者毛孟瑶、祝硕雷报道。结对帮扶搭桥梁，消费帮扶促增收。去年以来，江山市供销社积极对接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严把品质关口，畅通产销链条，推动一批批江山土特产走出田间，出村进城。走进江山市奋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箱箱今年新收的大米打包完毕，市供销社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确保质量。随后，一箱箱大米被装上大货车，发往结对帮扶单位。奋发公司总经理肖远清：
9: 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是30多吨，目前。然后我们上一批，我们清明那段时间也是20-30吨，就一年算下来可能将近200吨左右。这个消费帮扶，他们的订单销量是我们的总产量的10%-15%左右。
8: 自2025年4月，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与江山市正式启动结对帮扶机制以来，市供销社以强廉洁、保品质、促实效为工作核心，积极对接帮扶单位的消费需求，精准廉洁本地农户和农产品企业，与多家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签订采购合同。市供销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水明：
10: 通过农业农村局，然后联合我们司法厅，共同对我们整个江山的这些生产企业进行一个筛选，筛选出我们优质的这些农特产品的企业，反馈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大米啊、黄金啊，都是受到了这杭州这些单位的高度评价，回头客也是很多。
8: 在浙江茶之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500多箱山茶油准备装车发货。茶之语公司总经理陈伟：
11: 我们企业增收了，通过消费帮扶企业的订单大量的增加。第二个呢，也打响了我们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因为我们有合作社的基地，所以呢，我们更有信心，相当于带动三农，支持农村的那些劳动力啊，来把我们茶油做得更好。
8: 为筑牢消费帮扶长效根基，市供销社构建供销合作社加企业加薄弱村三方联动机制。一方面精准收集省团组结对帮扶单位需求，动态优化供应清单；另一方面将所得收益定向用于反哺结对薄弱村，真正实现了集体增收入，农户得实惠。市供销社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水明：
10: 今年的消费帮扶，我们是从今年的元旦开始到现在为止， 我们总共的消费帮扶的采购量是达到

0: 950万，14家消费邀请投资单位，对我们整个江上的一个帮扶，然后总共采购了我们整个江上的100多款的这个龙头产品。
1: 天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在生态养殖基地项目一期稳定增收、惠民利民的基础上，大桥镇上仓村全力推进项目二期建设，以生态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步增收。近日，记者从大桥镇上仓村了解到，该村西方塘生态养殖基地二期项目地基工程已完工，施工团队正在开展钢结构搭建作业。大桥镇上仓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义强：
2: 二期的话，我们总面积是3000平方，那么计划建这个2号跟3号集市，那么建成以后呢，差不多收益在10万块钱左右。当前进度已经完成了50%，我们计划在10月底全部完工。
1: 该项目总投资252万元，将新建标准化密闭养殖用房。配套建设中型沼气池等设施，还将引进智能温控、一体化排污养殖设备。相较于传统散户养殖模式，项目采用生态闭环养殖模式，可做到养殖粪污全收集、全处理，并将养殖废弃物转化为沼气和有机肥循环利用，确保污染物不外排，实现养殖产业绿色低碳、生态环保发展。上仓村以传统农业为主，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为破解这一难题，村两委联合大桥镇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成功争取落地生态养殖帮扶项目，产业发展逐步实现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毛义强：
2: 那么我们现在一期呢，目前已经建成，2022年建成投产，一期我们是总面积是1500个平方，那么目前收益是7万多元，每年的租金收益。
1: 生态养殖基地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增收入。毛义强：
2: 年收入大概是，像长工的话，这个长工的话，他是夫妻两个，他是6000块钱一个月，那么大概有7万。其他零散的话，可能就一年可能2万块钱左右。
1: 目前上仓村已基本敲定二期项目合作租赁方案，项目投产后将为村集体增加稳定收益，所得资金重点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困难群众帮扶，不断放大生态养殖产业的富民新村效应。
3: 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重点行业高速增长，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86.2%、16.7%、9%。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72.4%、54.2%、9.1%。
1: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今年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10月10号，市应急管理局将科普课堂搬到村民家门口，在青湖二村文化礼堂前搭设宣传展台，悬挂主题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切实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案例讲解、实物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火灾扑救、溺水自救、地震避险、暴雨山洪防范、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3: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程志远报道。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最近口干咽燥、皮肤紧绷等秋燥症状困扰了不少市民。中医专家提醒，润燥不能只靠大量喝水，科学调养才是关键。10月9号，在江山市中医院眼科门诊，市民王爱平正在接受眼部熏蒸治疗。王爱平：
4: 干眼症嘛，是的，就年龄大了嘛，眼睛也会干，手机看得多，就是雾化治疗舒服一点眼睛嘛。
3: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了秋燥的烦恼。市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徐浩娟：
5: 那我们常见的症状主要是有口干、咽燥、皮肤干痒、干咳、少痰、大便干结，还有心烦失眠等。
3: 面对秋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0: 应就是多喝水，还有人盲目服用秋梨膏、各类润燥膏方，或是入秋后就贴秋膘。对此，医生提醒，入秋润燥要科学调理。徐浩娟。
1: 饮食方面呢，我们是建议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银耳、百合、莲藕、山药等。那适当增加酸味的食物，比如说柚子啊、橙子啊，能够锁住我们体内的津液。少吃一些辛辣发散的东西，比如说辣椒、油炸、炒货之类。
0: 此外，医生提醒，对抗秋燥还要做好基础防护，适当减少洗澡频率，避免水温过高，大力搓澡。洗后及时涂抹润肤霜。运动方面，选择快走、八段锦等平缓的运动方式。
2: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英，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尽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